林呐、啊，没分善罢甘休，还得比。说完枪他又过来了，佟丽朝这怎么办？看这个样，我们俩想打个平平，他是不能完呐。也罢，给他留点记号。像这种人呢，多少叫他吃点亏，他知道疼了，往后吸收教训。这是遇上我了，要遇上不讲道理的人，焉有你的命在？你不得吃大亏吗？佟林是出于这种心，所以身形晃动，摆动双月，打去打来，打去打来。佟林使了个野马分鬃跺子脚，没拿兵刃伤他。他这一枪奔前心扎来了，佟林拿双月一崩，他这个枪啊开啊打，枪崩出去了。李锦囊这身子来了个趔趄，还没等站稳，佟林脚到了。佟林那意思呢，我拿这个脚尖点你一下，你身子一晃的，或者来个并堆儿，这事儿就完了。我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我下牌，认为他能躲得开。要我说忙中有误，佟林觉得自己没太使劲儿，可是这一下劲儿也不小啊。李二爷没躲开，实实排排这一跺子脚，正踹在小肚子上，啪！李锦堂是撒手扔枪，身形倒退，扑通仰面摔倒在台板上。就见那小肚子一起一伏，顺着鼻子眼跟嘴，鲜血喷出。佟林一看傻眼了，哎呀，这佟林心说，你怎么不躲呢？我认为你那么大的能力，你能躲开？你这赶紧把双月别好了。佟林过来再看李锦堂人事不行，佟林把他抱起来，在怀里的伸手把止血丹掏出来，给他塞到嘴里头，晃荡着叫他咽下去，按着他身上的穴道叭叭叭连点几下，把血给他闭住了。摁仁宗扑了前心，捶打后背，晃他的膀子进行人工呼吸，能有五分钟。李锦堂才明白过来，把眼睁开，这下这个肚腹里的翻肠绞肚的难受，可能肠子给踢折了。甩脸一看，佟林抱着他呢，他可不干了，一晃肩膀子，强支撑着站起来。佟林呐、啊，佟林，听得好，听得好，服你们，服了，服了。二爷今年46岁，闯荡江湖多少年，会过多少成了名的剑侠，我没服过，我服你了。难怪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方才我说在我这通不过，现在我改了，我通过了，通过了。不过佟林呐、啊，这一脚之仇我得带到阴间地府去，我也忘不了啊。佟林呐、啊，你是好样的，咱俩结个鬼缘吧。咱佟林一听，这什么话？这二爷，你能原谅我？你给我闪开！

0: 他往旁边一嗓子铜铃，这个台上什么家伙都有，他一伸手啊，捡起一口宝剑来。铜铃以为呢他疯了，肯定拿宝剑再次跟我玩呢，哪知想错了。就见李锦堂把宝剑在掌中一托，冷笑了几声：“大哥，哥俩见不着了，不听大哥良言相劝，才有今日之祸。哥哥，兄弟，对不起你，你白栽培我了。老师，见不着了。您培养我这徒弟没用啊，我一点孝道都没尽。天哪，天哪！既生铜林，何必又有我李锦堂？我们俩人不能同日而语，不能同时存在呀。铜林呐，咱们来世再见。”红林等发现过去抢宝剑，完了，就见李锦堂负气抹着脖子。您说这位气有多大？气管都拉断了，鲜血崩出。哎呀呀呀！佟林不但不气恼，相反疼他，这是材料，这叫我逼死的呀。将来传到江湖上，好说不好听啊。书中代言，这下可惹了祸了。李锦堂一死能白死吗？到后文书家人把尸体送回李家寨，交给大爷李华堂啊。那李华堂不管怎么说得向着他兄弟，一看兄弟死得这么惨，一问怎么个经过，能完得了吗？这才身带保兵刃，到处寻找佟林给二弟报仇雪恨。那是后文书咱暂且先不提。李锦堂这一死，天下就开了锅了。纪元跟纪慈一上来，该咱哥俩登台了。佟林现在正在难过之时，也顾不过来了。你我二人不管谁登台，都能知佟林的死地。纪元想登台，纪慈说不用你，我始终还没领教过他，看哥哥我的。大和尚站起身来，分人群飞身上了比武台，见佟林双手打问讯：“阿弥陀佛，佟侠客，方才比武老衲全看在眼里，佩服佩服啊！老衲不才，想在佟大侠面前领教一二，不知肯赐教否？”您听着没，说人话不办人事儿。佟林并不傻呀，一看济慈亲自登台，已明白他的用意，但不便揭穿。说佟林是个君子就在于此，不像那张方是嘴那么苛刻。佟林一笑：“大师，既然愿和佟林比武，小可正好利用这个机会长长见识，那么请大师您就进招吧。” 好，痛快，痛快。再看祭词，把紫色披露褂甩掉，长大的僧衣也脱了，里边是一身短靠啊，干净利落，把腰中的带子连紧了三扣，僧鞋提了提，鞋带勒紧，周身上下是紧沉利落，一伸手从鹿皮套拽出一对子母电光针，这是他看家护身的宝家伙。这对双针在掌中一坨，刷刷刷直放寒光冷气。佟侠客，请你进招。佟林知道祭词是铁扇寺的一把大当家的，这个人轻易不伸手。听朋友跟自己说，祭词会金钟罩铁布衫十三太保的横梁，练过油锤灌顶、撇尺排肋、莲花笔棍当，刀枪不入，刀砍一个白印儿，枪扎一个白点儿。而且他的大力金刚掌堪称一绝，他为练这种掌法，幼年之间曾经三上少林寺，下了一定的苦功啊，不用问。今天他要对付我，这就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要格外多加谨慎，先会会他的兵刃。两个人四臂齐摇，四件兵器飞舞，就扎在一处。你看说话多客气，伸伸手，谁也不让谁，这就叫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给对方留客气，等于给自己找麻烦，一下输了，身败名裂。佟林能让他吗？他能让佟林吗？这两个人这一伸手，把天下人是牢牢地吸引住。那么大的场面是鸦雀无声，时而发出一阵唏嘘声，就出这种声，不是替祭词担心，就是替佟林担心。再看靠东面，以雍亲王胤禛为首，各位大侠、各路少侠全都站起来，没有一个坐得住的，全是咬牙攥拳替佟林使劲儿。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你看旁不相干的就是看热闹，跟佟林相好的能说光看热闹吗？替佟林害怕，替佟林使劲儿，尤其是雍亲王胤禛，那汗都滴得下来，比武的人还累，就是他叫唤的声高。有时发现险情，雍亲王在底下就玩这劲儿，大伙儿也不敢劝。一看雍亲王驾的是魂飞魄散。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

0: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俗话说呀，春天孩儿面，一天变三遍。不知道您有没有印象，2025年的四月份的天儿变化的就有点大。4月10号，北京发布近10年首个全市大风的橙色预警，预报显示全市的平均风力可以达到6级，平原地区阵风是9到11级，山区局地阵风可以达到13级以上。13级大风是个什么概念？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马学款是这么解释的：13级大风可以吹断直径30厘米的树木，吹掉一些广告牌和一些简易的搭建物，还有路边的电动车也会被吹翻。您还记得小时候咱们背过那个风急歌吗？1级青烟随风翩，2级清风夜正响，3级枝摇红旗扬，4级灰尘地上舞，5级水面起波浪，6级强风举伞难，7级树摇步行间，8级风吹树枝断，9级屋顶飞瓦片，10级狂风能拔树，11、12路上稀。这里面都没有提到13级风啊，可想而知啊，在咱北京真是太少见了。随着大风预警的发布，几乎所有的室外活动都取消了，就连学校也改成了线上课，担心师生路上的安全，所以咱还是老老实实的跟家避风。很多朋友庆幸，幸亏有天气预报，可以提前预知危险。在古代，风不仅是一种重要的天象，还被看作是与日月星辰一样具有神性的现象。对风的预测成为中国古代官方天文机构的一项重要内容。那么古人是如何来认识风的？有哪些测风的神器？世界上第一个给风定级的人又是谁？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一聊古人是如何预测天气的。自从西周建国以来，古代中国便进入了以小农经济为核心的生产模式，并将这一模式一直延续到了清代，这令中国逐渐成长为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农业大国之一。在这种经济体制之下，百姓的生活水平和庄稼的收成几乎是完全绑定的，因此古人对于农耕非常重视，并进行了大量的相关研究。在耕作的过程当中，能否预知天气对于古人耕种是非常重要的。当时他们虽然没有气象卫星，但是凭借着劳动中积累的经验，古人们还是总结出了一套相对可靠的天气预报方法，为耕种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一定的保障。我们先从最神秘的天气预报说起，没错，就是占卜预测天气。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古代，占卜是古人与自然沟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古代的占卜师在占卜事件吉凶的时候，也会对天气进行占卜。六爻八卦预测是古人观察大自然运行规律总结出来的一项法则。六爻天机不仅记录了天时章、坟墓章、家宅等丰富的占卜内容，还涵盖了八节掌、祈卜辞等实践技巧。其中的天时章 详细记录了古人如何通过六爻占卜预知天气变化。在古代，天气对人们的生活影响和今天一样，同样影响着农业生产、出行，因此掌握天时章的技巧对于古人来说无疑是宝贵的经验和财富。如今我们虽然有了现代气象学，但古人的占卜智慧依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通过天时章的占卜方法，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自然界的奥秘，感受古人与天地间的微妙联系。早在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就有比较多关于风的记载，出现了四方风的描述。在今天的故宫博物院里珍藏着一块甲骨，这件文物上的文字第一句是真问是否在甲子这一天举行祭，用疗生的方法来祭祀大甲。第二句是在癸丑这一天占卜，真问是否在甲寅这一天举行祭，用疗生的方法来祭祀自上甲以下的先公先王。在祭祀上甲时不会遇到雨，在祭祀大乙时不会遇到雨，在祭祀大丁时会遇到雨。此用一片甲骨上三句都在询问是有雨，由此可见古人对于天气的变化分外关心。可是只能通过甲骨的方式来预测询问上天，而甲骨则是询问的媒介。在故宫博物院馆藏的另一件甲骨上则直接出现了天气预报，占卜得出结论小雨天气不再绵延。这样的结论也让我们意外，古人在这一时期已经可以预测天气了吗？那么除了甲骨占卜，古人还会通过什么方式来预测天气呢？除了占卜，古人还会抬头看天，可不是为了欣赏云彩，而是透过看云来预测天气。古人在预测天气的时候往往会选择一些参照物。在最早的时候，人们会通过观察太阳和月亮的变化来预测近期的天气，这主要是因为在宗教思想的影响之下，古人认为日月是神明的代表，其变化体现了超自然力量的意志，因此可以用来预测天气。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古人总结出了一套以日月为参照的天气预报理论，其中通过日晕和月晕来判断天气的方法至今依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里我们也说一个问题，太阳和月亮的变化并不经常出现，因此这种天气预报方式并不稳定。后来古人在生产实践中发现，通过观察云彩的变化也能够准确地预报后期几天的天气。就这样，云彩开始取代了日月，成为了中国古代气象预测理论的主角。在西周时期就有了上天同云雨雪纷纷的说法，意思是说如果出现了层状云就会出现雨雪，这一理论也得到了当代气象学的证实。随着时代的发展，古人依据云朵的形状来判断天气的理论也越来越完善，在《翼飞后》一书当中就有比较完整的论述。凡后雨以晦朔闲望云汉四色者皆当雨，如斗牛至当雨报，如有翳云如水牛，不三日大雨，雨蒸苍黑云细如柱轴，必日月五日必雨，如云如两人提骨直伏，皆为暴雨。这段话当中将积云、层云和卷云的形状描述得十分生动，关于这些云对于次日天气影响的结论也十分准确，而这些理论的产生也为古代农民的劳作提供了指导。除了观察云彩的形状之外，古人还会根据云彩的动向来预测之后的天气。民谚曰：云行东车马通，云向西马见泥，云行南水涨潭，云行北好晒麦，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这其实啊是古人通过云彩的走向来判断风向，从而起到了预测天气的作用。 但相比于对云层形态的观察，这种预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在中国不同地区受到季风影响并不统一，因此各地都会有一套专属的预测口诀。这种差异性让根据风向判断天气的方法并不能通用。在西周时期，由于古人的生活区域相对集中，因此以风向来判断天气的泛用性比较高。习习古风，也就是东风，以阴以雨，这句西周时期的农谚便是例证。后来古人更是掌握了根据云彩的消散情况判断天气的能力，他们发现云彩在夜间消散并不能作为天气好转的例证，反而可能预示着第二天出现雨雪。现代气象学也证实，正是因为空气对流也可以造成云层的消散。古人没有先进的科学仪器，就能够跳脱出云彩和雨雪之间的联系，提出如此具有辩证性的理论，也是十分的不易。既然从西周起，中国古人便已经开始研究气象预测了，那么在之后的几千年当中，我国理应发展出一套完整的气象预测体系。但事实却是，中国的气象预测技术在汉代之后处于长期停滞的状态，这是为什么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虽然民谚诞生了许多新的理论，但这始终无法得到官方的认可，这一现象对于气象预测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阻力。有朋友可能会问，官方为啥不支持呢？他也有自己的一番道理。官方不推动气象预测发展的原因，要从儒家思想占据主导说起。汉武帝在位期间，他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令儒家学术成为了中原王朝的指导思想。在董仲舒对儒家学说的改良中，天人感应学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这一论点的提出，让天气变化成为了一件极具神秘色彩的事情，将气候的变化说成是上天的意志。正是这种理论的提出，让政府层面不会再进行天气预测了，而且也会对民间的天气预测进行打压。这种压抑的氛围让我国的气象预测理论陷入了瓶颈。虽然我国古代政府会设立专门的气象监测官员，还发明了测定风向和风力的向风筒鸟和五音测风法，但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检测天气的异变来推测统治者的政治行为是否出现了隐患。因此，即使古代政府官员依靠这些先进仪器成功预测了天气异常，也不会将这些信息告诉百姓，而是想尽办法从政策上做出调整，希望能够让上天改变心意。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也就让老百姓错过了避灾的最佳时间。这种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思想也成为了中国农业科学发展的拦路虎。

即使在政治氛围相对宽松的时间当中，古代的士大夫阶层在谈论气象预测的时候，也十分喜欢在里面加上一些哲学观点。比如沈括在《梦溪笔谈》当中就记载了自己的一次预测经历。当时汴京城遭遇了罕见的大旱，社会各界人士举行了很多祈雨活动，之后连续多天天气阴沉，这让京城上下欢呼雀跃。但是人们高兴的还是有点早，随后一天突然天气放晴，连泥土都被晒得十分干燥。京城百姓们都觉得一定是自己心不够诚，便想要再做几场法事。但被召进京的沈括却告诉皇帝明天就要下雨了。当时皇帝也是半信半疑，心想着您是龙王吗？您说下就能下。到了第二天果然应验了，大家都觉得沈括简直是神了，连忙问他是怎么预测的。沈括便从阴阳五行的理论说起，却没有给出任何的事实依据。但沈括的言论还是受到了一众文人的追捧，这种故事的盛行显然让天气预测成为了文人士大夫们的特权。值得一提的是，在沈括的《梦溪笔谈》当中，对于气象预测还有许多十分实用的记载，比如说如何通过云彩的颜色和形状来判断天气，还有对不同海拔气象差异的详细记录。这也从侧面说明沈括对于降雨的推测很可能是基于观察的，但是在同僚面前他还是不得不大谈玄学，这也体现出了中国古代气象预测发展面临的阻力到底有多大。除了观察日月和云彩之外，古人还研究出了哪些气象预测的方法呢？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古人在年复一年的农业劳动当中发现，虽然每年气象变化存在不同，但大体趋势却是高度一致的。在总结之后，古人将一年中几个最重要的时间节点挑选出来，就成了如今的24节气。相较于前两者，以节气划分显得十分科学。西汉汉武帝时期将24节气纳入太初历，作为指导农事的历法补充，一直被沿用至今。24节气大概可以分为4类，一类是表示寒暑往来的，比如立春、夏至、秋分、冬至；一类是象征温度变化的，比如小暑、处暑、大寒；一类是反映降水量的，如雨水、谷雨、小雪等；还有一类是反映物候现象的，比如惊蛰、清明、芒种。从今天来看，24节气所代表的气候、物候依然可以作为天气变化的参考标准，可见古人对于自然界的规律总结非常到位。直到今天，许多农民依然以节气作为农事的重要参考，这也说明了古人的智慧。与此同时，古人们还发现了身边的动植物也可以作为气象预测的参照物，像我们熟知的蚂蚁搬家、燕子低飞都是十分经典的例子。相对于观察云彩，小动物的行动变化无疑更加直观，因此这种观察形式也被农民广泛采用，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不小的帮助。在中国现存最早的完整农书《齐民要术》当中，贾思勰等人提出了几种判断天气变化的方法，更针对特定的天气变化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教育百姓在面对不同天气时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保证农作物的正常生长。比如《齐民要术·大豆第六》记载，九月中，后晋地叶黄落者，速易止，叶少不黄，必易愈，易不速，逢风则叶落尽，遇雨则烂不成。意思是说呀，关于大豆，九月里看见靠近地面的老叶子有变黄要落的，应该赶紧收割，因为叶子还未发黄时，果实太湿容易坏，该收割的时候不收，遇风叶会全落，遇雨果实会烂，没有收成。在民间依然有很多有识之士在用心整理各地流传的气象预测知识。唐代古人对于风力系统有了科学的表述，李淳风详细记录了观测风的方法，并将风划分为8个等级，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给风定级的人，比西方的匍匐风力等级早了1000多年。清代梁章钜所著的《农后杂战》等作品依然给百姓的生产带来了一定的帮助，虽然其中包含了部分的迷信内容，但更多的知识都是在生产实践中积累而来的，依然有十分宝贵的参考价值。如今随着中国气象学的发展，我们已经拥有了可靠的气象卫星，并能够对未来多日的天气进行精准的预报，为农业生产和百姓生活提供了有力保障。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2.9 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

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有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2: 还是办公桌前，
3: 是步履匆匆，
2: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3: 现在
2: 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3: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2: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3: 唤醒沉睡耳膜，
2: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北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哎呀，今天呢又是相对比较炎热的一天啊，所以各位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因为我们从昨天开始一直到今天，还有再加上明天，这连续三天我们可能最高气温会超过35摄氏度。所以今天早晨啊，这个我在这个上班的路上的时候，就是我第一次自主的这个想要去这个开空调，因为紧接着到了7月15号的时候，我们可能又会迎来超长的这个三伏天的天气了，所以接下来这种上蒸下煮又闷又热的这个天气啊，会要来袭，并且要持续长达差不多40多天的时间。所以说我们要做好准备啊，所以说每一次就是一看到手机上就一谈到什么什么预警信息的时候，我就心头一震，我感觉这种信息真的会让我焦虑。为什么？因为可能第一个是会很热，然后第二个呢也确实是每一次基本上看到这样的消息得赶紧摸一下旁边的洗漱用品载一载，那这个载不载，这个可能今天去的时候好好的，回的时候不一定能回得来啊。

然后再加上最近啊，这个依旧可能到了周六周日的这个时候，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雷阵雨的天气的。所以说，各位在出行的时候，还是要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这边这个笑天说早早早，这个我说哎呦这每天都够早，他说这是梦想，我说是每天叫醒你的是闹钟吗？不是，可能是被热醒了吗？也不是，那是什么？那是梦想呼唤了我的起床。还有没有你就不知道给一丹个面子，你就不能说是那个，因为每天一到点啊，我就得听一丹的节目。每一天笑天都是，这咱刨去别的不说，每天笑天真的是数一数二的来报道，是不是？这个教您一个高情商的方式啊，这个每天叫醒我的这些都不是，那必须是一丹每天早晨9点准时的朝九新生代，我必须要第一时间守候在直播间。好，不好意思啊，说不下去了。然后来跟大家讲一个这个故事吧，也不能说故事，应该是我自己最近这两天亲身经历的事儿。怎么说呢？就是我前两天的时候，不是应该周六周日的时候，在跟大家一直在这个说，哎，我可能就一直在单位的这个事情。然后当时我就说，哎，我在整理我们新节目的一个预告，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新节目是一个这个健身类的节目，但是能够让大家快乐健身啊。然后所以呢，这个一直在整理这个预告，所以那个时候啊，就手机里的有一些功能可能就会让我焦虑，比如说咯噔一下弹出来一条信息，你看如果我设置了静音，因为那个时候正处在了这个预警当中，就我们的天气预警当中，所以我不可能说是完全不看手机。但有的时候大家想要专心致志的要去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就看手机真的会分神儿。就我不知道各位啊，反正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想看书，你就说我看半个小时书，然后手机一会儿咯噔一下，你拿起来手机，你看完消息你不会马上放下。反正我是属于看完消息之后我会下意识的翻翻朋友圈啊，哎，翻翻微博呀，哎，那个翻翻视频号啊，然后可能半个小时40分钟也就那么过去了。所以那天刚好我在这个剪预告的过程当中啊，哎呦，这个这个手机的弹消息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让我焦虑的事儿。碰到消息我不能不回，这个宁可这个放过很多条消息，但也不能错过一条消息，对吧？然后但是呢，你说你不看不行，你看了呢你还焦虑，因为你看完了之后你发现没什么事儿，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的情绪啊或者你的状态啊你的思路啊被打乱的时候啊，又很难接上了。然后但确实现在第一呢，手机我们离不了，它是我们外界获取信息的一个方式之一吧。然后与此同时呢，手机确实还有很多的这个功能可以让我觉得很舒服，就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那个叫什么，就是提示的功能，在我的手机的屏保上，然后包括手机的主页面，它可能就会有一个提示消息，比如说我今天要完成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我今天几点到几点要去做什么，其实那个上面就会完全提示我。我觉得对于很多这种碎片化的事情，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完成的事情，这种提示简直不要太方便。因为我就因为这种事儿啊，我不知道浪费了多少节舞蹈课。比如说可能这一周周日我可能就约到周三或者周五的课了，然后他可能这一周的时间又很忙，就到了周三你完全就忘掉了。那可能我在日历上那么一设置，然后我在提醒上那么一设置，哎，你就会发现很顺畅，到了周二或者周三的上午10点左右，他就会提示你，这反正都是你自己设定的时间，然后你就能够最起码保证不浪费课吧，哪怕去不了咱还能提前取消的，是不是？所以现在啊，这个手机上的很多的功能呢，会让我们又轻松又焦虑。比如说这个看到微信的小红点儿，大家就跟强迫症似的，我每一次我就得点，然后点完了呢，就又觉得很累，觉得没什么必要。然后可能工作群里有人在艾特你的时候，哎呦，这心跳真的是比平常慢两拍啊！我说，哎呦，这怎么了？这是为什么又突然一下叫我呀？但不管是什么内容，可能手机上这个突然一下一掉电，或者一到50%-60%的电量的时候，我可能也就开始焦虑了。或者是说手机上的就是某一些功能呢，确实是有人欢喜有人忧，有些人呢就会觉得哎呦特别轻松，成为我们的一个辅助的一个方式。就比如说我的手机上就有一个功能，我觉得特别实用，就是照片转 PDF， 就是你拍出来的这个照片，然后拿我们的手机备忘录，咔那么一转就转成 PDF 了。哎呦，交文件的时候真的不要太轻松哦。然后但是确实是，比如说时而弹出来一个消息，时而艾特我一下，时而我电龄到50%，但我还不能及时回去，身上还没有电宝的时候，哎呦，我又开始焦虑了。今天就来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手机里的哪些功能会让您焦虑，或者说会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2: 我也是。
1: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3: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1: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3: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1: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3: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1: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3: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1: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3: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1: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3: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1: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3: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哦。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

0: 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1: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0: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1: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0: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1: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0: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2: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3: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原在线。
4: 9:16，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手机中的哪一些功能会让您轻松，或者说手机当中的哪些功能啊，又会让您有些焦虑。因为说实话，手机现在真的是我们必不可少的，每一天要去拿着它完成的事情了。因为你接受到的通知，你接受到的外界的消息，现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啊，就是可能一部手机，一个电脑，然后你就可以去这个完成很多很多很多种的事情了。但可能手机无形当中也会给我们造成很多的这个焦虑。之前不就说嘛，有这个消息焦虑和电话焦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那种电话恐惧症？不是，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常情况下基本上都是发消息，如果着急的打微信电话，但实在是碰到那种极其紧急的情况，我们可能才会打手机电话。所以每一次现在朋友们这一接到手机电话的时候，就会有点焦虑。为什么？要不然就是各个广告的电话，要不然就是真的有特别紧急事情的电话，一个头两个大的那种电话，就属于两个极端，然后没有中间点的那种情况。哎呀，所以说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哪些功能就会让您觉得有点轻松和焦虑。哎，我想问问有没有那种强迫症的朋友啊？就比如说看到消息的那个小红点儿，就必须得点掉的。然后或者说看到手机后台这个一有这个后台在后面放着，我必须要给它划掉的。我想问问有没有？因为我发现有很多有强迫症的朋友们，就看到我的手机可能会抓狂，然后可能会原地自爆。就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的手机可能那个消息啊，就从来都不会删，它可能一条消息，然后那小红点我也不太会摁，所以我的消息经常都是60-70条或者70-80条那个消息，上面写67-89，就这种事儿啊，就特别常见。然后比如说这个手机的后台，就我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关过。就大家如果说看到我手机后台就全都是那样，然后就想给我删，就光删手机的后台就你都得删1分多钟，因为一个不行的话，因为我从来都不删那个后台。就之前可能用其他牌子的那个手机，它可能底下会有一个八叉，就相当于你点一个那个叉就一键清空，我觉得那个特别好。但如果你要现在啊，就让我一个去删手机的后台， OK， 我决定让他们共存。所以问问大家这个有没有？哎，你看笑天就说有，我真有。然后豆瓣鱼说对，只要有那个小红点啊，我就特别受不了。你看，这一下啊，原地抓狂，原地爆炸俩。你们这个绝对看不惯这个我的手机的，就感觉你的手机堵得有点喘不过气儿。好像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从来都不删消息嘛，然后就包括到现在我的微信我的短信，就尤其是这个短信，我觉得现在来一个验证码呀，然后你可能是某一个品牌的会员，然后他人动不动就会给你发消息啊。就现在啊，就是我的短信是3825，然后我的电话为什么还有一个65啊？这要通话可能到目前为止的这个未接来电有65个。完了，这个我越说大家就越焦虑了。然后哎，微信其实还好，因为前一段时间可能是他就什么时候我忍不了了呢？就是他蹦到99加或者蹦到3个点的时候，我会觉得特别没有安全感。因为尤其是蹦到3个点，我就会觉得这个消息已经不在我的掌控范围当中了。所以现在我的消息目前来说是有27条，这个然后没有点开这个已读的啊，太不容易了，太不
5: 这个太不容易了，就如果让大家要看一下的话啊，这个大家可能真的会窜出这个穿越屏幕，然后呢这个要把我的这个手机里的消息

给我消掉，就不让你消，就不让你消。然后就被我朋友说，哎呦必须啊，我要清理干净，要不然这个太舒服，要这个心里一清理干净了，心里就会特别舒服。好，找到了一个让你们焦虑的事情，就是碰到了消息必须得删除掉，对吧？然后碰到了这个信息，哎，我也必须要已读，哎，对吧？哎，但是一说到这个，我来问一问各位，就是你看啊，现在除了微信之外，然后我们的工作群，然后包括我们的那个，比如说抖某啊，比如说视频号啊，比如说小某啊，就小红书啊，就大概这些平台啊，就是他们都会有一个已读和未读的提示，就这样的消息会不会给大家带来焦虑呢？你看啊，就比如说我在看抖音的时候，其实我是会有抖音消息焦虑的。为什么？因为我一点开它就显示已读了，就一显示已读，但是我未回，那你说这一单是不是太没面子了？哎呀，所以说现在就变成了我得已读，这个读完了之后啊，我还得跟他回。所以到目前为止呢，可能第一，我首先要承认我的消息确实是很少读，因为可能现在抖音已经变成了一个可能类似于啊这个工作的平台，然后也确实很少刷这个抖音了，然后所以现在基本上这个我一点开抖音的时候，我首先我要点开的是就是咱们的粉丝群，我要把粉丝群回复一圈，回复完了之后把这个有一些朋友发的消息回复一圈，然后紧接着可能我就去该干什么事儿，就去干这个别的事儿了。可能上一秒我们聊得还很嗨，然后下一秒可能一单就不这个不见人影了。哎，所以也问一问啊，这个这个大家手机里的那个，比如说抖某啊，或者说这个已读的这种功能，会不会让大家焦虑呢？这边有朋友说，哎，我的抖某已经代替了我的微某了。一说到这个，我发现现在我跟我的朋友就会有一个趋势，我们会在小红书里，然后我们会在抖音里面，然后甚至是我们会把这个视频疯狂的转发，然后疯狂的艾特，然后尤其是笑贴，我看到笑贴艾特了我这个好几条，有的时候我都顾不上看，你知道吧？然后呢？但是你要说微信里啊，你问他什么消息他都不怎么回你，然后但是你抖音里同时你给他发消息，人家秒回。这是对于某一种消息的漠视啊，我跟你说，就跟这个小天说我的抖音已经代替微信了，那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可以在抖音里聊得很嗨，然后一到微信就感觉到我们有些许隔阂呢，怎么感觉到瞬间一下到正式的场合就有点不太会说话的感觉。哦，我不知道各位现在有没有这种感觉，反正我有一点，就是尤其是我在跟我的这个发小们聊天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个唯一的一个语言就是各种哈，这哈哈这发一大串，然后突然一下，你要说正常工作啊什么的，那肯定是微信该聊聊，然后工作群啊什么该的这个该回回，你要是跑到这个微信里面瞬间和发小这哈哈的那个状态换了一个屏幕，就感觉到哎有点陌生了，哎呀有点不怎么会说话了呢，瞬间一下就感觉到正式了呢。哎呀，所以说也欢迎各位来聊一聊这个大家的这个轻松和焦虑啊。这边有朋友说，手机电量降到20%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开始发慌，就明明还有20%呢，但是就感觉到这个下一秒就要关机，然后到处呢就会找什么充电口啊，然后借充电宝啊，就感觉到整个人都不好了。因为现在手机没电就等于没法付钱，没法付钱就等于没法导航，没法导航就等于没法导这个没法打车，没法打车就等于这个也就等于我要失联了。所以这个现在人的安全感呢，就有一半的就感觉到来自于这个电量的数字啊。哎，说这个啊，就来跟大家也是唠一个这个我很马虎的一件事儿吧。就是怎么说呢，我呢可能没有那个习惯，什么样的习惯，每一次一出远门的时候，因为出远门的次数很少，所以我要么就是忘带充电器，然后要不然就是忘带充电宝。但是大家忽视的有一点，我带了充电宝之后，电宝没电了也没辙，说我带了充电器之后没有插座，那它也没辙。所以现在人出门这首先这么几件套，什么插这个充电线呀，然后包括电宝啊，这些都是必带的。但我连着两三次，然后这个坐车回老家的时候我都忘记带了，然后每一天基本上都是靠这个怎么样撑下，就基本上你要就是回老家你要坐这个高铁，你得坐6个小时的高铁，然后我就从早晨充满电差不多9点钟嘛，然后就到了这个高铁站。但你要想啊，这一上了高铁反正你也没什么事儿，基本上你6个多小时你都在盯着这个手机，所以再到后面就移到了20-30，但是你还有2-3个小时没有到的时候啊，哎呀就那个焦虑啊，所以到后面就完全一点都不玩了，然后你就看着你那个手机的电量也是疯狂的掉，哎呦。所以基本上嘛，这个连着两三次，就到北京的时候和这个到山

机的时候，我的手机都已经处在了一个关机的状态。不过好在啊，这个我在关机前啊就安排了所有的事情。我说你们要在哪个口的哪个点这个等着我，然后我差不多就在那块等着你。我说反正到时候你也联系不上我了，咱们就在那儿见。然后我说这个如果我见不到你，我就死等你。然后说完了之后，我就再也不会回任何人的消息了，因为这个没有这样的能力回了。果然基本上吧，就见了这个另外一半，就是见了就是要接我的人的时候，你再拿出来这个手机，你就会明显的发现啊，就是你就会明显的发现你的手机已经处在了一个完全关机的状态。所以到目前来说，这手机可能带给我的这种电量焦虑，但是呢，哎，我也不敢，你说我依旧是老忘拿充电器这事儿，这个还是不够紧急。但是还是建议各位啊，这个确实得拿上，要是真的是有人接您，这要是没有人接您，那个连刷卡的这个钱都没有了，这回去坐地铁的钱都没有了。然后这边这个一鸣说，这个主要啊，现在你运动发现有好多的这个旧手机，只要是掉到20，哎呦，那归零啊，就是分分钟的事儿。这真的是感觉到这20，它就是道坎儿啊！是是是，哎，不过说实话，就是我的手机其实还好，就一到了20，你只要开到低电量模式，然后你把一些该退的东西就全部都退掉，让它回归到一个原始的模式。然后新机的话，其实维持的时间还是够长的，还是 OK 的。但唯独你就是我跟大家不一样，就是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焦虑这个电量呢？它还真不是到20，我是到40或者50-60的时候我开始焦虑。因为我发现从40掉到20，其实这个过程也很快。然后但是掉到20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有那个，就有一种哎呀太好了，终于掉到20了，悬着的心终于死了的感觉。然后掉到20之后呢，也就彻底放下，就不怎么玩了。然后40-20就处在一种掉在半空中的感觉，玩也不是，不玩还不是。然后估测了一下回家的时间，可能也没有那么及时的情况下啊，这个就会稍微有点焦虑了。然后这边这个小天说，哎，我想问问啊，这个你们有没有那种在家呢一天都不充电，然后一出门穿个鞋子就得把电充上啊？那是那我也是，就是你只要这个一出门，说白了就是你哪怕这个穿个鞋，就你看到了那个充电线你就得充一下，是这意思吗？还是说你只要一出门，哪怕是你很快回来我也得充会儿电，是这意思吗？这个我表达的这个对不对？然后豆瓣鱼说，哎呦，你只要不忘带这个身份证就好，是有问题，这个咱们去找这个工作人员寻求帮助，对吧？尤其是拿着身份证，然后有问题咱们去找警察叔叔。但换句话说，就是我觉得现在啊，就是我们的那种心理和状态，一没有电，首先慌的是自己。然后呢，还有就是现在很多朋友说，哎呦，你看我现在也很少拿这个身份证，为什么？现在你可能住酒店的时候都没有那么的需要身份证，因为人家有那个网上的这个一键认证，就直接是人家的每一个酒店都连着这个正常的这个公安网的，你扫一下你的脸，就哪怕你没有带，然后可能这个人家也能够及时扫上，然后给您这个备案到这个相对应的酒店系统上。就我真的连着好几次吧，就甚至有一次坐飞机的时候我都没有来得及去拿身份证，真的把它忽视了。因为现在手机上也能办这个临时身份证，但这样确实是不好啊，这个不太提倡大家拿身份证，还是要少走一道工序嘛，对吧？然后当时因为其实时间挺紧张的，但就是因为没有带身份证，然后又得去办值机啊，然后又得去这个柜台给开证明啊，确实是这个多跑了很多的工序。但唯独就是当您真正忘带的时候，它还是作为了一个您的后备保障吧，只能这么想。然后这位小男生说，不是，是这样的，就是明明在家可以充电就是不充，你说这个要是出门有个啥事儿吧，然后一看手机电不够，是，哎，就是我跟夏天我跟您一样啊，就是我手机的我的办公桌上放了一个充电器，我的床头放了一个充电器，然后我经常躺在沙发的那个地方它又放了一个充电器。就是平常你会发现这三个地儿这个全部都是闲着的这个空间，你但凡是要出门的时候啊，就完了，忘充电了，完了，这从来都不记得充电。然后唯独这个手机的电也经常是啊，这个晚上睡觉也从来这个总是忘记充，然后但是第二天直播的时候经常会没有电，我记得有连着两三次，然后再跟大家直播的时候我说不好意思啊，这个忘充电了，可能直播播着一会儿就黑屏，一会儿就断了，因为这个连着好几次没有充电。所以到这个目前来说，我基本上都是我要卡好每一次充电的时间，在入睡前我要给它充满完了之后呢，这个晚上入睡的时候我就不充了，
早晨起来来的时候再冲上那么半个小时四十分钟，哎，就够来跟大家直播了。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啊，这个来说一说手机当中的哪些功能，这个会让您焦虑啊，或者说能够给您带来一些轻松，帮助您去梳理很多的事情。欢迎您打开抖音里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1: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2: 于洋，开车送我上班吧，我上班要迟到了。
3: 好，
2: 稍微快一点啊，今天确实有点晚了。嘿嘿，
3: 文文啊，我就说你真是啊，每天数着点儿出门，再着急也得注意安全，最高车速不能超过70迈。
2: 是，我下次注意啊，还要控制好车距，对吧？
3: 行了，系好安全带，出发。
4: 前方路口，注意安全。
3: 文文，我和你说啊，行经斑马线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您先过吧。
5: 谢谢，谢谢。
3: 不客气。
2: 哎，你看到了吗？刚走那位路人给你比了一个赞。宇阳，可以呀、啊，我也给你一个大拇哥，点一个大大的赞。
3: 这个赞呀，我还真受之无愧。你看，咱要是路人行经斑马线，也希望别的司机礼让咱们，不是换位思考吗？最主要的是我在平稳安全的前提下把你送到单位了，你没迟到。
2: 哇，嗯，向你学习，平稳安全驾驶，礼让行人。
3: 赶紧下车吧，注意后方来车啊。
2: 好嘞，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6: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组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水说交通，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7: 9:37，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手机当中的哪些功能啊？这个来着啊，那个跟新来的人说的啊，听着啊，别到时候我是叭叭把话题说完了之后，一丹呐，这个话题说的是啥呀？然后我刚进来什么刚进来，至少得进来3-5分钟了，我这一条这个话题也就那么3-5秒的。我再说一遍啊，这个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的是手机中的哪些功能啊会让我们轻松，或者说会让我们有点焦虑，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然后这边有朋友说刚是梁静茹的歌，哎呦，是那个，来我们的粉丝们纠正一下，刚刚那首歌如果的是，你说这是谁的歌？哎呦，这所以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这手机当中啊，这有一些留言真的会让我焦虑呢。那是来自于这个范玮琪和张韶涵的歌啊。哎，你这个 你这个就好比，那天我们一块儿这个在试播节目的时候，然后呢，这个我跟邹邹两个人，然后当时教练就站在中间，他说：“哎呦，你看啊，这个邹邹很棒啊，这个呢，这个我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这个咬牙坚持，哎，坚持下来了。紧接着来看这边，这个一静也很棒啊。”我说：“得，你说俩人都一个人啊。这个到时候可以这个发出来预告，大家就能看到了。然后夸了两边，然后发现两边夸都一个人。然后您这个就不细说了，是吧？然后但是确实我们会发现现在啊，就有一些这个社交的很多的软件啊，其实也会让我们放松。为什么？就比如说现在在这个小某书上，很多朋友们经常会刷，比如说周末去哪玩啊，然后周末有哪一些好看的呀，拍照打卡的地方啊，基本上嘛，在轻松的地方都是来自于这儿。我们对于很多东西的探索的欲望啊，还有对于很多地方的一个向往性啊，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大家去过之后拍照片的分享嘛。然后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能够让大家又很轻松，然后呢又能品尝到美味，然后又同时还觉得非常好看非常养眼的一个地方，那就是位于中粮祥云小镇的憨豆面包。这个憨豆面包啊，它在数以它应该是北京首店，而且是六月中旬的时候要正式目前来说就已经是开业的状态了嘛。然后整个过程当中啊，吸引了非常多的这个明星啊，还有市民呐、来打卡。前一段时间我还看到这个吴大靖，然后还有董璇带着他的闺女小酒窝，反正他们都去那边打卡了。哎呦，这个我一看到这个小酒窝那个很灵动的那个拿着面包的那个感觉，就你先别说面包，我看到他那种样子，我就会觉得面包一定好吃。然后刚好呢，这个昨天我也看到很多朋友们把这个刚好是我去打卡的一家这个憨豆面包发到了这个粉丝群当中，大家也能看到那个面包真的是样子太好看了，什么小狗泡芙，它做出来那个小狗的样子，我说，哎呀，看着这个小狗泡芙啊，我真不知道从哪开始咬，这个怎么说呢，太好看了就不舍得咬了，而且味道也很在线啊，就是它的那个甜度一点都不齁，然后它做的那个内馅儿啊什么的是带一点点清爽的感觉，吃出来的时候不腻，然后还非常好入口，然后那个奶油也非常的这个丝滑。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你像比如说这个牛角可颂吧，太阳花蛋挞呀，巧克力布朗尼呀，等等等等，这个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常规的。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在视频当中介绍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就是您吃过酸菜牛肉馅的法棍吗？对，没错，就是您没听错，就法棍是酸菜牛肉馅的。然后人家是因为他刚好是沈阳人嘛，然后所以人家是从沈阳那边运过来的酸菜，就吃出来那个酸菜的那种酸爽感啊，很正宗，很正宗。然后这个包括这个小狗草莓泡芙，然后还有这个云南大理的玫瑰乳扇。然后当时我还看到有一个面包，它有一个小蛋糕，那个蛋糕叫什么？那个蛋糕叫北京一套房。我说那个摄像老师，那个过来一下。他说怎么了？我说您看到这个标了吗？我说这两溜我都要了，一套哪够？只能在这儿豪横豪横了。然后所以当时这个每一个都尝了一下，无论是甜的还是咸的，然后包括对于很多减脂的朋友们，然后他还有那个无蛋奶吐司，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低糖的产品，反正基本上嘛，所有朋友们的需求在那个店里面都能满足了。然后就我对于这个像我这种咖啡爱好者，我去了那还喝了一杯咖啡，就说实话，当时的那个咖啡的价格其实是有一点点超出我的预期的，因为我可能就是我自己先入为主的印象啊，就是我觉得在面包店里面可能这个咖啡，第一个要不然它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它要不然就是可能品质没有那么的高，然后因为它主打便宜嘛。然后但是就是它有一点超出我预期是什么，它放在了一个不是那么贵，然后也这个确实肯定它不是那个便宜的那个价格，但它没有那么贵的价格，但喝出来了确实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的品质。然后昨天也有同事问我，他说这个好不好吃啊，我说挺好吃的，我说如果说要去周边吃饭的话，我说还挺值得去周边溜一下的，我说这个咖啡爱好者，我说也挺这个突破我自己的这个想法的，我说确实是感觉不一样，这个咖啡也很好入口，然后也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丝滑。所以说啊，这个目前来说呢，这个每天都会推出新品。下午我们当时去拍的时候是下午一点多钟到两点，所以它刚好是在中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是推出新品的时候，然后刚烤出炉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去的时候面包也是最多的时候。大家不妨能够去感受感受，因为我那天下午去拍的时候啊，就整个的人群它都是不断的。 然后说完轻松的事呢，紧接着要跟大家说一点点，我觉得不能叫焦虑，我觉得应该是对于手机方便了我们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很多的这种信息，然后在这个信息的时候如何去摘取自己有用的信息很重要。就比如说在朝九新生代的这个板块，接下来的这个过程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都是一些很有用的信息啊。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从今天起啊，顺义区教委呢公开招聘50名教师，然后设置招聘岗位呢是33个，然后招聘对象呢包括应届的毕业生还有社会人员，报名的时间呢为2026年的7月13号的9点，一直到7月21号的17点。然后大家呢去登录相对应的招聘系统，然后在规定的时间根据提示就完成报名就可以了。然后呢如实的填写个人信息，上传本人的这个证件照还有相对应的资料就 OK 了。但每名应聘的人员啊，限报1名岗位。然后呢要跟大家提示的是什么，就2026年7月14号的9点一直到7月22号的11点，是整个的过程当中是招聘人员对于应聘的人员信息进行网上初审的时候，那7月21号17点结束上传和修改报名材料，相当于在十七点之后是只审核，然后不能再次的去修改上传了。所以说在目前来说，如果报名的朋友啊，一定要尽快的去报完名上传自己的资料，在说白了就是在7月21号的晚上5点，您就不能再次说哎呦缺了这个东西我再补，那就没有机会了，那可能就是您这个学历不过啊，那可能就不是学历，您这个资料没有过，或者资料缺了什么东西，那就这个没有办法了。为什么说学历刚这个马达问哎我这个行不行，我这个学历行不行，我一看完了就看花眼了。来跟大家说，这要提供相对应的这个材料啊，这个很有必要。然后在初审期间呢，也希望大家要及时的去关注手机的短信还有邮箱发布的一些初审结果，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呢也可以联系用人单位进行咨询。然后这边马达说相对应的马达是不是到时候这个报完名了之后说，这个闺女问爸爸您教几班啊，你放心吧，我不把你放在我的班就 OK 了。这个闺女爸还是希望这个除了我之外啊，这个找一个那个好一点的老师教是吧。没有，要跟大家说的是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公开招聘教师，我再说一下，这个时间是一直截止到7月21号的下午5点。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任何的资料需要修改的，您可以上传，然后您可以修改，您可以补交，但是从7月21号的晚上5点开始，任何补交的机会就没有了。那可能这个资料审核没有过的，或者缺资料的，或者说那这个时候初审可能就不太能够通过了。所以说一定要关注这个邮箱啊还有手机短信发布的信息，如果有任何缺失的东西也可以及时去补。然后要跟大家说一下，联系人的李老师咨询电话010-6944-0571，010-6944-0571。咨询的时间呢是工作日的上午8点半到11点，下午2点到5点。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啊，这个大家也可以及时的拨打电话，然后呢这个进行这个提问呐、咨询呐、等等。然后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大家能够用得着的消息吧，因为现在呢正是暑期，家长带着孩子们一块来出游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提示啊，来北京的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然后做好相对应的无论是防守工作呀还是防御工作呀都很有必要。然后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温馨提示大家要记住几个热线号码。首先呢是旅游的出游提示，首先大家一定要关注官方的渠道去查询正规的旅行社，签订行程与实际不符的可以及时投诉。然后同时我们要认准金币牌照的正规旅游客车，切勿乘坐无资质的黑车。然后遇到违规运营啊，大家也可以这个包括服务问题啊，也可以拨打12328-12345这两个电话，12328-12345的热线进行反馈维权。然后对于公交出行的提示呢，因为暑期部分路段呢，可能是因为临时的交通管制，部分的公交车站将会临时调整为甩站通过。那大家呢，可以通过关注北京公交集团的官方微博，关注北京公交集团的官方微博，或者拨打9616。 1-866-96166的热线，实时的去查询线路信息，并且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线路。然后紧接着呢，就是地铁的出行。首先呢，家庭出行呢要优先选择无障碍的直梯，可以提前拨打96123的预约爱心帮扶。站台呢也要看护好儿童，不要去使用这个防走失绳，因为确实这个防走失绳我们之前可能遇到过，这个人流攒动的情况下，这个家长进去了，孩子没进去，孩子没进，家长进去了，这门一关，那这个危险系数可就是太大太大了。所以说这个不要去使用这个防走失绳，哪怕说这个在其他地方您要是真的没有危险的情况下啊，这愿意用的时候，这个但是上地铁的时候，这个双手，这个对对对，大手拉小手，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确实这个我在多大的时候啊，差不多吧，这个我在应该是我们家弟弟在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的父亲就带着我们家弟弟来到北京，然后那个时候北京的地铁上的人就已经非常非常多了，然后当时这两个人就约定好了，这个拽着衣角或者是拉着手，这个一定不能松，然后如果松的话就在下一站下车，然后我们在那个时候，然后这个我们就选择哎在这个时候去到，或者说在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相互等着，然后所以这个所以说不要去用这个防走失绳，因为确实是我们丢了第一时间会有相关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工作人员一定是及时的去帮助大家的，然后呢也给孩子们去说，好像其实这个绳也确实是有很多的这个危险和安全的隐患啊。然后这个我们的通勤市民呢也尽量错峰出行，预留充足的通勤时间，配合车站的客运疏导措施，然后同时我们要密切关注汛期的天气，雨天呢要注意脚下防滑，并且要有序通行。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了几个手机当中啊一些常见的信息，然后在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做了一定的汇总，所以希望这些信息能够帮助到您，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挑选出来自己有用的信息吧，然后为之所用。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笑天点播的一首歌，来自于阿荣的《你的答案》，送给各位。

9:54，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目前呢，处在高温黄色预警当中，中午前后呢，要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并且要及时防暑降温。那本周呢，这个目前来说，本周的前期，我市的高空受到西北气流的控制。14号到16号的天气是以晴为主，气温呢呈现回升的趋势，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35摄氏度上下，并且呢空气湿度也比较大，体感呢会持续闷热。那本周后期，也就是周五一直到周日的这一段天气呢，顺应区仍然是比较多。

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所以也请各位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那在14号和16号每天的12点一直到下午的6点，顺义区的最高气温都可以达到35摄氏度以上，所以也请大家注意防范。首先呢，要减少室外的高温暴露，还有高温时段的外出，避免过度的体力消耗。第二呢，是老弱病幼人群要采取必要的防护降温的措施。第三呢，要减少室内不必要的易产热的电器使用。第四呢，我们要调节饮食，及时饮水，出现中暑的症状啊，也要及时用药就医。第五呢，却因工作的需要，要在高温露天的环境之下作业的工作人员，也应当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合理的安排作业时间。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是关于手机那些功能可能会让您焦虑啊，还是说会让您轻松啊。这个我们必须得明确一个事儿啊，这个我们要做掌控手机的主人。这个其实归根到底，就无论您是治愈功能还是这个焦虑功能，手机呢是我们的一个使用工具，而不是要手机去操控我们。那些可能让我们焦虑的功能，本质上也是在挑战我们的主动权啊。比如说关掉红点呀，屏蔽通知啊，卸载某些 APP 啊，就那些能够让您轻松的功能，也是在提示您，您有权去选择什么时候连接，什么时候断开。所以啊，从今天开始啊，我们试着能不能屏蔽一些能够让那些让我们焦虑的声音，然后呢，多连接一些让自己轻松的一些功能，然后我们要慢慢的去做好掌握手机的那个主人，而不能是慢慢的被他操控。因为确实可能会遇到，我可能有一段时间，我知道意识里告诉我要放下手机了，然后但实际上这个却控制不了，必须得转移注意力，然后让我们变成这个去把这个主动权握在我们自己手里，让我们去操控它。好了，朋友们，希望大家呢在今天能够少一些焦虑啊，多一些轻松。9点57分，那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朋友们。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4: 得嘞，咱走着。
5: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6: 第108集。
7: 高大侠被虎头带到了富州城外的一处山洞里，与此同时，各路人马已经陆续聚集到了富州城。方陆鱼没有找到袁飞燕，却遇到了万春妮。袁飞燕从剧院溜出来寻找父亲，没想到被万德福控制住了。高大侠则在虎头队伍里发现了刘有为。短暂的惊讶过后，高大侠马上打破了僵局。
8: 先给汪团长道。
7: 刘有为诧异地看了高大侠一眼，面前的高大侠全然不见了寻常的模样，举手投足之间带着十足的胡子气。刘有为转身为虎头倒酒，依次斟满了三人的酒杯，又叮叮当当地碰在了一起。
8: 来，走一个啊。
7: 刘有为听着耳边高大侠豪放的笑声，忽然生出了一丝恍如隔世的错觉。
9: 汪团长，通用券怎么还不来？
10: 汪团长，没有通用券，我们兄弟可没法干活。
11: 汪团长，再不发钱，我们可走人了。
12: 各位兄弟，再等等，今天晚上一定让大家拿到通用券。
7: 富州湾剧院里，似曾相识的一幕再次上演了。邢团长发现自己又在演出前弄丢了台柱子，找遍了各处都不见踪影。
13: 哎，下回演出啊，一定要把袁飞燕拿根绳子拴住，一步也不能离开。
7: 正在焦头烂额的时候，四散出去寻找袁飞燕的众人垂头丧气地聚了过来。邢团长的目光依次从众人脸上扫过，最后停留在了人群后的万春妮脸上，看得万春妮心底没来由地发颤。打量了片刻，邢团长干脆几步上前，一把扯下了贴在万春妮脸上的那颗地主婆的大痣。
14: 哎呀，好疼。
13: 就你了。
14: 啥？怎么就我了？放开！
7: 剧院外的仓库内，在小特务的帮助下，万德福麻酥酥把袁飞燕塞进了方若愚开来的汽车后备箱里。他们并没有伤害袁飞燕，只是牢牢捆住了她，并塞住了她的嘴，让她暂时不会向其他人暴露这里的位置。布置完一切后，万德福转头望向了小特务。
15: 暗道在哪儿？
16: 后面。
7: 后备箱里，袁飞燕听着外面的动静，喉咙里发出了呜呜的哀鸣。万德福、麻苏苏和小特务来到一片杂草丛前，合力搬开了零零散散的杂物，在墙根下找到了一处小洞。大风卷着杂草，发出沙沙的响声。万德福朝洞里张望了一眼，隧道漆黑潮湿，延伸向未知的远方。万德福向小特务发出命令：
15: 你和老姨去见虎头，让他们来搬通用券。
17: 我先搬点去吧，洞里的兄弟们等着呢。
15: 行。
14: 大姨，你怎么办？
15: 我盯着这边，别让共产党过去坏你们的好事。
7: 小特务猴急地搬起两个箱子，连蹦带跳钻进洞里，麻苏苏跟在他后面向着黑暗深处走去。山洞深处 土匪们正急不可耐地围住了虎头，战前动员转眼又变成内讧的趋势。
9: 老大，不发钱，你让兄弟们哪来的力气拼命？
10: 就是，我们可是为钱来的，有了钱才能壮胆。
12: 兄弟们，印章在这儿，你们还怕什么？
9: 光有印章顶个屁用，总不能盖在白纸上吧？
11: 通用券，我们要通用券，
18: 我们要通券。
7: 在一片混乱中，高大侠一把拽过了刘有为，掐着他的耳朵：“
14: 你真好样的，给国民党特不造炸弹。”
19: 姐，疼，轻点，姐啊，我一时糊涂，上了贼船，我对不起你。
7: 高大侠一把甩开了刘有为，背过身去，不再理会他。刘有为又急切地窜到了高大侠面前：“
19: 姐，你快说，大令怎么样了？”“
14: 大令没事儿，在公安局呢。只要你戴罪立功，就能救你和大令，还能一家团圆。”“
19: 我立功，一定立功。”
7: 刘有为急忙立誓，他原本就对虎头毫无忠诚可言，何况现在虎头也没法拿大令来威胁他了。“
14: 你快想办法出去，把特务要炸火车的事儿报告给公安局。”“
19: 这能救大令吗？”“
14: 你还废话。”
7: 刘有为连忙点头，趁四下没人注意快步走开了。不远处，土匪们的争吵仍在继续。高大侠看了看时间，马上就到八点了。万春妮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一身大红袄子，披着雪白的假发，俨然是一副喜儿的模样。可看了这么久的白毛女，万春妮几乎认准了袁飞燕才是真正能将喜儿演活的人。现在乍一下换成了自己，万春妮怎么看怎么不适应。“
14: 不行，我演不了。”“
13: 别拖别拖，救场如救火。春妮，你行的，姑奶奶，你是我姑奶奶。我知道你跟飞燕唱过喜儿，她说你唱得好，不比她逊色。你就上场吧，我们会拖着你。”
7: 在邢团长急切而火热的目光注视下，万春妮脸上的惊恐之色却越来越浓。方若愚在人群中眉头苍蝇一样窜了许久，面前无数人影闪过，却没有一张脸是袁飞燕。这个世界好像堆满了人，剧院里满是人，剧院外也满是人，海潮一般的人群来来往往，可是他们都不是袁飞燕。袁飞燕只有一个，可方若愚把她弄丢了。“
13: 飞燕，你在哪儿？你在哪儿啊？”“
20: 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下面请欣赏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的歌剧《白毛女》，演出单位东北青年文工团二团。”“
13: 飞燕，飞燕！”
7: 舞台灯光亮起，红色大幕徐徐拉开，方若愚正从侧门冲进了剧场，急切地看向舞台。他一下怔住了，只见穿着花衣的喜儿捧着面盆出场，伫立在舞台中央，朝着观众环视了一圈。

黄若愚脸上的惊喜渐渐褪去，眼底满是诧异。舞台上的喜儿正是万春一。文工团一众演员躲在侧幕，紧张地听着万春一的开嗓，直到第一个唱段有惊无险地拿下之后，众人才微微。

0: 虎头说话算数，只等着一言不合就会把他砸在什么人的脑袋上。嘈杂的人群中，虎头再没了早些时候的锐气，陪着笑脸作揖。各位兄弟，各位兄弟，听我说一句，我虎头用项上人头担保，钱一到，我双倍奉上。拉倒吧，没有钱说什么都是扯犊子。
1: 对，别废话，钱，你钱。我虎头说话算数，炸完火车，除了给钱，人人官升一级。
2: 钱不到，你说什么都没用。
3: 对，咱不跟他扯，不给钱让咱们干活，你这是白嫖啊！
4: 一帮土匪又七嘴八舌争吵起来，高大侠紧抱着双臂，冷眼旁观，心底不由窃笑。哼。<笑>
0: 等刘有为出去报了信儿，这帮土匪很快就能尝到一锅端的滋味。黑暗中，刘有为打着手电，伸一脚浅一脚地跑来。对面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刘有为忙关了手电，闪身躲在一块石头后面。脚步声渐近，手电光一闪一闪的。 刘有为紧盯着前方，跑来的竟然是气喘吁吁的麻苏苏。刘有为心下大惊，麻苏苏的心狠手辣，她可是领教过的，这个可是货真价实的老姨。一会儿若是和洞里的冒牌老姨相遇，会是怎样一副光景？刘有为想也不敢想。
2: 大小姐，真老姨来了。
0: 刘有为屏住了呼吸，躲到一块大石头后面，引住身形。兄弟们，兄弟们，我跟你们一样，也迫切希望拿到通用券。现在钱没到，一定是出了什么意外。我相信，只要我们把共产党的火车炸了，党国一定不会亏待我们。我们每个人的名字，一定会
4: 流芳千古。汪团长，老爷，你有什么高见？都这个时候了，咱们就不要再喊口号了。谁要再信什么流芳千古的废话，那才是真彪。我老姨就爱说真话，印章我费劲巴力带来了，大姨却不给咱们通用券，这不光是戏弄我，还把弟兄们都耍了，是不是啊？
5: 是啊，
4: 老姨说的对，大姨做事不讲究，咱们能怎么办？兄弟们，
5: 再等等，再等等，
4: 大姨就是耍我们，就是这么回事儿。我这个人从来像理不像人。汪团长，大家伙舍家撇业，提心吊胆，大老远跑到这里图什么呀？不就是多分点钱吗？大姨钱不拿来，这活咱们还有法干吗？对。
0: 无见钱，我们不干活。大姨这是言而无信。
5: 没钱，我们就走人。
0: 虎头气得牙根都痒痒，他脸色一凛，猛然从腰间掏出了手枪。谁再敢说走人，我虎头可翻脸不认他。
4: 汪团长，你这是干什么？这件事是大姨做的不地道。
0: 你怎么还埋怨上弟兄们了？弟兄们，他就是想拿咱们的性命，为他自己在蒋委员长那里加官进爵。
4: 老姨说的对，
0: 老姨公道。
5: 老爷，你这是收买人心，挑拨是非呀！
0: 虎头一对大眼瞪着溜圆，提着枪对准了高大侠。高大侠迎着虎头的枪口，面无惧色。
4: 虎头。 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啊！我一个女人，豁上性命，大老远给你来送印章，可不知道大姨没给你通用券，糊弄弟兄们干活吧？我现在不过说了几句公道话，你就这么诬陷我？好，这事儿我不管了，你们爱咋地咋地吧。
0: 你给我站住！我看你是要去给共产党。

0: 长报信儿。
1: 虎头说着，将手枪上的保险打开了，众土匪的目光齐刷刷看向了高大侠。高大侠立住脚步，
2: 行啊，虎头，刚才你还不过是诬陷我几句，这一会儿就变成栽赃了。我看你才是共产党派来的内鬼，把大伙骗到这里，就是要把大家一锅端吧。
1: 众土匪的目光又转向了虎头，眼底现出了深深的狐疑。突然间，不知是谁大喝了一声：“
3: 拿住虎头！”
1: 一帮土匪扑了上来，不由分说地下了虎头的枪，将他五花大绑。
0: 老姨，你这是妖言惑众，破坏党国的大计。
1: 虎头惊恐万状，想来自己今天着实是大意了，看起来弱不禁风的这个女人居然如此善于蛊惑人心。
0: 你这一套做派根本不像是党国的老姨，你就是共党。
1: 一阵冷风吹进山洞，每个人都不禁打了个寒战。与此同时，身后忽地传来一阵鼓掌声，四下里安静下来。高大侠随着众人循声看去，猛然惊住了，跳动的火光照亮了来者的面庞，竟然是麻苏苏。
4: 虎头，你说的没错。
1: 麻苏苏缓缓步入大厅，冷冷地盯着面前的高大侠。
4: 他就是共产党。
1: 高大侠感到心脏被人攥紧了，脸色微微有些苍白。虎头从土匪们手中挣脱开，转头瞪着麻苏苏：“
0: 你又是谁？”“
4: 老姨。”
1: 这一下，所有土匪都愣住了。隧道里，小特务歇够了，扛起箱子吃力地往前走。黑暗中，刘有为远远看见了小特务手中的手电光亮，连忙侧身躲在了阴影里。
5: 不好，又来人了。
1: 小特务晃晃悠悠地抱着箱子走来，忽然感到面前掠过了一道黑影。没等他反应过来，一块鹅卵石便迎着他的面门砸了下来。
5: 你就在这歇着吧。
1: 高大侠和麻苏苏互相逼视着对方，众土匪将高大侠和麻苏苏围在中央，脸上满是惊疑之色。
4: 你胆子确实不小，他真的来了。
2: 这是我们的地盘，我老姨有什么不敢来的？
1: 高大侠趾高气扬地看着麻苏苏，将傅家庄灌输的气势压倒精神贯彻到底。
2: 倒是你这个高大侠，居然胆大包天，冒名顶替到我头上了。来人，把他抓起来。
4: 谁敢？
1: 周围一圈精壮汉子在麻苏苏的呵斥下竟然一动也不敢动了。一直被绑着的虎头忽然大叫：“
0: 把我放开！”
1: 土匪们不知所措地互相对视，高大侠借机卖了一个顺水人情：“
2: 放开汪团长，刚才我们不过是话赶话，汪团长还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
1: 土匪们呆愣着没敢挪窝，高大侠干脆亲自上前解开了虎头身上的绳扣。虎头活动着肩膀，狐疑地看着高大侠。高大侠用力拍了拍虎头的肩膀，露出一个豪迈的大笑：“
2: 哈，误会，刚才是误会，汪团长别见怪啊。”“
0: 别以为你放了我，我就会相信你。”“
4: 对，不能相信他，他就是共产党。”
1: 虎头不耐烦地提枪对准了麻苏苏：“
0: 你闭嘴！”“
4: 我才是真正的老姨。”“
2: 你是假的。”“
4: 你才是假的。”“
0: 别他娘争了，你说你是老姨，他说他是老姨，你们两个有一个必定是李逵，有一个必定是李逵，到底谁是李逵，谁是李鬼，总得有个让我信服的理由吧。”“
2: 这还用说，我要是假的，我能带着印章到狮子口找你汪团长吗？”“
4: 印章是我从警备司令部偷来的。”“
2: 你偷的？你偷的怎么就跑到我手里来了？”“
4: 你从我家里给偷走了。”
2: 从你家里偷走了？好，我偷走了，准时准点去了狮子口，你怎么没去啊？
4: 我受伤了，所以来晚了。
2: 来晚了？你是来晚了吗？这里可是我们要搞龙冰过的地方。老实交代，你是怎么知道龙冰过计划的？
4: 大姨告诉我的，大姨跟我是一块来的。
2: 大姨来了？大姨在哪儿啊？
1: 麻苏苏深深看了高大侠一眼，确认他的茫然并非伪装后，忽然大笑起来。
4: 大姨一会儿就到，她可是你高大侠的老朋友。
1: 高大侠心头微微颤了颤，但他立刻就镇定了下来。
2: 我看你是在拿着大姨当挡箭牌，故意拖时间吧，想要破坏龙冰过。
0: 对，大姨只是操控这次行动，根本不会现身。你在撒谎。
4: 大姨来了，真来了，她叫人办的通用券马上就送过来了。
2: 别听她废话，绑了。
1: 众土匪按住麻苏苏正要上绑，麻苏苏忽然福至心灵，仰头发出一声大喝，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英杰。今天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父母的一场意外爱情》，作者李四。我一直相信母亲对父亲的爱像玉石一样温润光洁，没有丝毫瑕疵。因为每次他们一起看爱情剧，母亲忍不住为凄美的剧情流下眼泪，父亲习惯性地将手绢递出来时，他都会略显羞涩，满是皱纹的脸上会现出少女才有的红晕。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彼此相爱，但是60岁的人了还能如此深情地爱恋着彼此，却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所以每每听见父亲夸自己好福气娶了母亲这样善良温柔的妻子时，一旁的我总免不了吃醋般地嚷一句，要不是你年轻的时候眼睛意外失明一个月，你能有这飞来的桃花运吗？这是父亲总爱在我面前唠叨的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了。父亲年轻的时候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被迫在大学毕业前离开上海，到一个偏远的山区任乡村教师。在父亲的描述中，年轻时的母亲像田地里那些无名花儿一样美好又恬静。他在那个小山村里用一种少女特有的温柔和纯真温暖了父亲孤寂忧郁的岁月。我每每问父亲，你和母亲真的是在你那次事故之前就悄无声息地暗恋上彼此了吗？父亲的回答总是毫无疑问地坚定且执着，当然是。而母亲常常在父亲骄傲而响亮的回答里温情地笑看他一眼，便微红了脸不再言语。父亲到山村工作后的第4个月，一次意外的事故让他的视网膜受到严重的�伤害。但县城远在50里外，在交通不便的上个世纪60年代，这样的距离足够称得上遥远。再加上费用和人力的问题，父亲只好由学生护送到邻村的诊所医治。负责给他换药的是一个声音甜美轻柔的女孩，父亲看不到她的容貌，但凭感觉他猜测一定是个美丽的护士。因为每次给父亲换药，他的手轻轻触及父亲面部的时候，他都感觉像是一块润滑的玉一样清凉地滑过，便将他所有的疼痛瞬间消融。父亲开始迷恋上这个手指柔软走路轻手轻脚的女孩，尽管她很少和父亲说话，但当她靠近她的时候，那种少女特有的清香气息还是将父亲的心呼的一下包裹住了。甚至当那熟悉的脚步声响起时，父亲就会紧张到几近窒息。那是父亲的初恋，他为一个陌生的连模样都不知道的女孩夜不能寐。休息不好，父亲的眼睛也便没有尽头似的模糊下去，但父亲却从来没有惧怕过，他甚至希望就这样永远做他的病人。有时候赶上天气不好下了雨，父亲只好在诊所里待上半日，午饭常常是他做好了端过来放在父亲的身边，依然没有多少话，只是说一起吃吧。于是两个人就这样在一张桌子上面面对着面默默地吃完一碗粥，虽然没有言语，但父亲已经非常知足。终于可以去摘掉纱布的前一天晚上，父亲兴奋地失眠，他不知道该怎样表达将要见到所爱的女孩时那份抑制不住的惊喜和爱恋。他也不知道如果他向她表露内心的秘密，她会不会拒绝。但父亲顾不得那么多了，他决定无论如何他都要让他知道他疯狂生长的爱情。父亲是坐立不安地等了足足有3个小时后才听到急促的脚步声响起的。脚步声走到门口的时候略略地有些迟疑，但父亲很快就听见女孩说，记住要将眼睛慢慢地睁开，你或许会对光亮有所不适，但片刻之后就会好起来的。父亲几乎听不见女孩的声音了，他内心的狂喜像机器一样轰鸣着。那一刻，
他只想看到心爱的他。父亲就这样在睁开眼睛的时候怔怔地看了女孩足足有五分钟。后来他终于想起来，在来山村的第一天，他们就曾经见过面，是在山道上。他们彼此对视了一眼，没有想到竟在这里又意外地重逢。上天竟是这样的厚待父亲。那个女孩脸上的绯红让父亲确信他也和他一样爱上了对方。那还有什么迟疑的呢？父亲立刻做了这一辈子他最是英勇的决定。他说，我可以请教你几个字的读法吗？说完便拿出手心里发烫的纸条，上面写着，我可以爱你吗？父亲就这样与母亲相爱了，山村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他们相爱的足迹。但母亲却很少带父亲去他们村的诊所，父亲因为工作忙也很少再去他们村。他们只是在两村相隔的河边偶尔依偎着回想那段浪漫的时光，想那个河对岸的诊所里曾经藏了多少彼此无言的相思。这是父亲叙述的版本，我曾经试图向母亲求证更多温馨的细节，但她从来都是笑着把话岔开了。父亲就说，你妈是不好意思提及当年早在山路上就爱上了我呢。但我却是从母亲一次无意的谈话中看出了父亲版本的漏洞。母亲说，其实诊所不像你父亲说的那样只有我一个护士。父亲对此一贯的回答是，但我却只爱你母亲一个人呢。习惯读侦探小说的我却是再一次发现了新的秘密。当年与母亲一起工作的护士就是许多年前曾给母亲写过一封信的云姨，父亲从来没有提及过她，因为她很快就结束了知青生活，比父亲和母亲都更早地返回了城里。那封信是我偷看母亲的百宝箱的时候发现的，信写得很长，看得出云姨很珍惜她与母亲当年的姐妹情谊。我用了五页信纸来回忆他们在诊所工作时单纯的快乐，然后她在最后一段很突兀地说，那次你来替我值班，当时命中注定了你们的情缘，所以我们都要感激上苍，在恰当的时候让你们彼此相遇。原来母亲一直不肯回忆这段往事，他所有的犹豫和迟疑都是因为他在父亲面前隐瞒了一个最为关键的细节，那就是那个照顾了父亲一个月的护士是云姨。而一直暗恋着父亲的母亲不过是在云姨进城买药的那天帮他给父亲打开了纱布。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小心翼翼地问父亲，当年您怎么确定睁开眼睛时看到的那个护士就一定是母亲呢？他不是还有个叫云姨的同事吗？过了许久，父亲才缓缓地说道，可是你母亲对我的爱那么确信无疑，我又为什么要怀疑呢？丫头，生活是不容许那么多假如和意外的，他来了我们就要用全部的热情和真诚去融入其中，才会真正获得幸福。原来父亲也知道当他说出口的时候已经错了，可是他还是将这份意外的爱情呵护了一生，而且将继续忠贞地守护下去，就像母亲用她永不褪色的少女的羞涩珍惜着这份意外绽放的爱情一样。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英杰，刚刚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父母的一场意外爱情，作者李四。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1: 读书品人生，各位好，我是大郭。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小心奖励窒息》，作者周新月。金钱激励并不是越多越好，高额奖金可能会让参赛选手喘不过气来。小时候妈妈说考100分就奖励你100元，长大后老板说这个月干得好就给你多发10000元奖金。妈妈和老板都认为金钱的激励可以让你表现得更出色，然而当你答到最后一题时想起妈妈承诺的100元，当你月底冲业绩时想起老板答应的10000元，你真的会表现得更好吗？那可不见得。有些时候在金钱的激励下，你可能连正常水平都发挥不出来。明尼苏达大学的鲍麦斯特教授早在1984年就发现，增加现金奖励或者引入竞争，反而使得选手在电子游戏当中的表现变得更差。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艾瑞里曾经到印度南部马杜赖市的街头寻找当地居民玩游戏，游戏玩得越好，得到的奖金越多。在开始游戏前，参与者要通过掷骰子决定能赢的奖金最高是多少。奖金分为高、中、低三个档次，低档奖金相当于当地居民一天的工资，中档奖金相当于2周的工资，高档奖金相当于5个月的工资。艾瑞里的游戏厅一共有6种游戏，每种游戏都有良好和优秀2个成绩标准。如果抽到中档奖金，每种游戏只要达到良好水平，就可以拿到20卢比。如果达到优秀水平，就可以拿到40卢比。如果连良好水平也达不到，那么1个卢比也没有。也就是说，根据成绩，最多的能挣到240卢比，2周的工资，也可能连1个卢比都挣不到。被分到高、中、低档不同档次奖金的3组参与者的成绩会怎样呢？奖金越高，大家的成绩越好吗？结果显示，低档奖金一组的成绩与中档奖金一组的成绩不相上下。所以说，较低水平的奖金也足以调动相当多的游戏参与者好好表现。当参与者面对高档奖金时，会有怎样的表现呢？结果是表现最差。与钱少的2组相比，他们中达到良好或优秀水平的人数还不到前2组的1/3。艾瑞里发现，面对高额奖金时，人们容易紧张，高额奖金对他们来说变成了令人难以喘息的压力。在一项蜡烛实验当中，研究者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1945年，德国心理学家邓克尔给参与实验的人出了一道脑筋急转弯，给你一盒短图钉，一根短蜡烛，如何将蜡烛固定在墙上的软木板上，并且在点燃蜡烛时蜡油不会滴在桌面上。想出答案了吗？答案就是先用图钉把盒子固定在墙上，然后放上蜡烛并点燃。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盒子的利用，把盒子当作蜡烛的容器是需要创造力的。这个任务是一个经典的测量创造力的任务。1962年，心理学家格鲁兹堡重做了这项实验。在这次参加实验的人当中，一半是有金钱奖励的，越快解决给钱越多，而另一半是没有金钱奖励的，只是告诉他们这项实验的目的是想要知道人们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多久。结果发现，有奖励时人们解决问题需要的时间更长。 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奖励对提高人们的表现是有局限性的。老板给员工的10000元奖金可以让他干活更卖力气，但是未必能让他想到创新性的办法来解决工作当中的问题。这种情况叫做奖励窒息。当外在的奖励很大时，人们的表现反而变得不佳，奖金越高，压力越大。体育比赛当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雅典奥运会男子50米步枪3×40决赛当中，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最后一枪。当时排名第一的埃蒙斯领先中国选手贾占波整整3环，金牌已经10拿9稳。然而最后一枪，埃蒙斯犯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错误，把子弹打在了旁边运动员的靶子上，把金牌送给了贾占波。4年后的北京奥运会，埃蒙斯在握有巨大领先优势的情况下，却在最后一枪上再次上演离奇失误，打出了让人惊掉下巴的4.4环，拱手把冠军让给了中国选手邱健。其实埃蒙斯的失误情有可原，在奥运会决赛赛场上，运动员背负着个人和国家的荣誉，面对的是全世界观众的目光，当然心心念念的还要赢得比赛之后的巨额奖金和巨大的经济利益。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之下，运动员在即将获胜时很容易出现灾难性的失误，这种现象叫做压力下的窒息。那么到底什么时候金钱奖励才可以让人们表现得更好呢？对于简单的任务，金钱奖励的效果更好。例如前面的蜡烛实验当中，为了更容易解决问题，研究者把图钉从盒子里拿出，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有图钉、盒子、蜡烛3种东西可用。这样这个任务就变得容易很多，不需要什么创造力就可以轻松找到解决办法。这次的实验结果如何呢？在简化版的蜡烛难题当中，有金钱奖励的一组完成速度更快。但是在复杂的认知任务上，在需要创造力或一定技能技巧的任务上，关注外在奖励却可能导致坏事发生。比如原版蜡烛难题、艾瑞里的游戏厅，甚至是奥运会步枪决赛的最后一枪。在这些情境下，高额奖金会导致人们出现窒息反应，连正常水平都发挥不出来。所以说，它并不适用于日常生活中需要创造力和全神贯注才能完成的任务。金钱让人们的表现更糟糕，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人们想到钱会分散注意力，无法专心致志地去把事情做好。庄子达生当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鲁国的木匠，他制作的木器看起来浑然天成一般。有一次，他用木头做了一个东西，见到的人都惊呆了，不相信这是人能做出来的，更像鬼神做出来的。鲁侯看到了这个东西，觉得不可思议，就问他是不是有什么法术。这个木匠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鲁侯有点不相信，问他是怎么做出来的。这个木匠的回答很简单，他说，我在制作这个东西时聚精会神，心中没有杂念，忘掉了名和利。当你做一件事情很投入时，比如工作、学习、玩游戏、写作，你会忘记吃饭，忘记睡觉，忘记时间的流逝，忘记自己身在何处。总之，你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这种状态在心理学上叫做心流。心流指的是人们沉浸在当下的某件事情当中，全神贯注、全情投入，并且十分享受的一种精神状态。但是，当有了外部奖励之后，心流就会被破坏，你将没有办法享受这个过程，因为你的注意力放在了外部奖励上。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要给员工经济保障，避免用钱分散员工的注意力。恰恰相反，孔夫子说，会游泳的人可以忘记水的存在，因此他们能够自如地划船而不被水干扰。同样，我们需要给员工很多的薪水和福利，这样他们才可以忘记金钱这个目标，实现自由创造。如果薪水和福利不足，他们反而会一直关心外部的奖励，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 读书品人生，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小心奖励窒息，作者周新月。我是大郭。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你看到过彩虹吗？彩虹是人们时常看到的一种自然界的光现象。很多人认为只有雨后才能出现彩虹，其实不然，这种看法呀不全面。雨后天空有时会出现彩虹，但是在阳光下，比如说喷泉或者瀑布的周围也能出现彩虹。在夏天，街上奔跑的洒水车的后面有时也会出现一段彩虹，用喷雾器在空中喷雾也能形成彩虹。哎，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呀，只要空气当中有水滴，而阳光正在我们的背面以低角度照射，便可能产生可以观察到的彩虹现象。我们看到彩虹的时间通常是在下午，比如雨后转天晴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时空气当中的尘埃少，而且呀，充满了小水滴，天空的一边仍然还有雨云，比较暗淡的时候，我们头上或者背后已经没有云的遮挡了，看到了阳光，那这个时候彩虹就会比较容易出现。所以也可以制造人工彩虹。当太阳光照射在半空当中的水滴，光线被折射以及反射在天空上，形成拱形的彩虹，那么我们就能看到它了。一般是七彩光谱，从外圈到内圈呈红、橙、黄、绿、青、靛、紫七种颜色。事实上，彩虹有无数种颜色，比如在红色和橙色之间还有很多细微差别的颜色，但是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只用七种颜色做区别。

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豆豆姐姐今天继续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字希农，至黄帝，号三皇，居上世。唐有虞，号二帝，相揖逊，称盛世。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王。下面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段内容的意思是，伏羲氏、神农氏和黄帝被后人尊称为三皇，他们所处的时代是远古时代。唐尧和虞舜二人被人们称为二帝，这两位帝王在位时选贤禅让王位，史称太平盛世。夏朝的禹、商朝的汤、周朝的文王和武王都是有才能与品德的好君王，所以古人尊称他们为三王。下面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伏羲氏始创八卦》。伏羲氏是一位了

为此，伏羲是走遍了万水千山，但仍他坐在河边为画八卦图发愁。一只乌龟爬了过来，乌龟见伏羲是十分苦恼，就问他为什么。伏羲是说出了原委。乌龟听了说，你把我的壳拿去照着它画吧。伏羲是收下这份珍贵的礼物之后，就捧着龟壳认真端详起来。伏羲是发现乌龟盖中间分为五个区域，周围分为八个区域，外层是12个区域，最外层是24个区域。伏羲是恍然大悟，随后依照乌龟壳的样子精心构思，终于画出了八卦图。有了八卦图，人们就可以据此推演事物的变化了，预卜事物的发展，为当时人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很多的便利。

0: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啊，咱们继续来收听长篇故事《一蹦一跳的日子》第六集，《高老妈有妙计》。这高老妈到底有什么妙计呢？我们赶快去听听吧。上集咱们听到，后来高丁丁费了不小的力气，好不容易才把植物妈妈的办法们背全乎了。可是他调皮捣蛋的事儿，高老妈很快就知道了。好好老师和高老妈通过微信时刻保持着热线联系。高丁丁的妈妈和好好老师沟通的结果是，儿子不喜欢背诵。高老妈叹了一口气，眉头皱了皱，计上心来。这天晚饭后，高老妈主动和高丁丁开始聊天。她知道高丁丁同学明天要学李白的《望庐山瀑布》这一课，高老妈满含期待地说：“丁丁，我小时候很喜欢这首古诗，你能不能给我读读啊？”高老妈热情的眼神儿，柔柔的，软软的，让高丁丁都不忍心拒绝。好啊，高丁丁一口答应着，从书包里掏出书来，趴在高老妈的肩上，开始摇头晃脑地读《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飘紫烟。高老妈打断了高丁丁：“错了错了，儿子，是生紫烟，不是飘，应该是日照香炉生紫烟。”哦，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山。错错，是挂前川，不是山。高老妈又一次打断了高丁丁。高丁丁停顿了一下，没有再重复上一句，而是接着往下读：“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黄河落九天。”又错了，丁丁，是银河，不是黄河。你呀，要认真一些。高老妈的眉头又皱了起来。
1: 老妈，我累了。
0: 高丁丁嘀咕了一声，他揉揉眼睛，拿着书的手从高老妈的肩膀上滑了下去。几次被高老妈打断，他读诗的兴趣大减，有点不想背了。高老妈看出了儿子的不耐烦，她缓和了一下情绪，扬起嘴角说：“宝贝儿，再给老妈读一遍吧。老妈，我好几年不读这首诗了。”“
1: 好吧。”
0: 高丁丁不想扫高老妈的兴致，耐着性子又读了一遍。可是当他读到第四句的时候，依旧是把银河读成了黄河。上集咱们讲到，二年级的高丁丁在家里背古诗总是读错，他呀不免有些沮丧。高老妈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哎，丁丁，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意思啊，是让人感觉仿佛是银河从天上泻落到了人间。银河呢，是天上的河，黄河呀本来就在地上，不会给人这样的想象。”高老妈把这首诗前面三句话的意思也都给高丁丁讲了一遍， 最后又叮嘱他说，丁丁，读课文呀一定要准确，背的时候不能出错呀。
1: 妈妈，为什么非要背诵啊？我讨厌背诵。
0: 高丁丁说着，把书扔到了沙发上，自己顺势也歪在沙发上。背诵能让你积累词汇呀，你看林格伦、安徒生、格林还有杰克罗林那些作家，能把故事写得让你那么爱看，就是因为他们小时候读书多，记住的也多呀。
1: 他们写的那是故事，妈妈，又不是古诗。再说都是外国人，也不会背我们中国的古诗吧。
0: 高丁丁嘟囔着，差点把高老妈给问住。古诗才是精华，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押韵朗朗上口，你看意境也很美呀。丁丁啊，欣赏古诗那可是一种享受啊。
1: 没有享受，只有难受。
0: 高丁丁又嘟囔了一句。高老妈看着高丁丁没有说话，她站起来走进了卫生间，居然捧出了熏卫生间的小香炉。妈妈点燃了香放在灯下说，丁丁啊，咱们不妨先把灯当太阳。高老妈又从卧室里找出了一条白色的被单，打了一个结挂在儿子的胸前说，
1: 嗯，这就是前穿了。
0: 随后高老妈说出了第一句，日照香炉生紫烟。说完拍了拍儿子胸前的白色被单，高丁丁呢一下子来了兴致，立刻接口，
1: 遥看瀑布挂前穿。
0: 就这样母子俩一边表演一边你一句我一句地背完了第一遍。接着高丁丁先说第一句，高老妈接第二句，没用几个来回，高丁丁就顺利地背过了这首诗。而且高丁丁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还在继续背着。他胸前挂着长长的被单，在房间里来回走着，真有点儿背上瘾的意思了。看来呀，高丁丁也能爱上背诵，而且爱得很疯狂哟。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李一鸣报道，近日天安门广场国歌奏响，国旗升起时，来自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乌兰达坝小学的14名蒙古族小学生齐刷刷进起队里，眼眶里有光在闪动。这是他们第一次来北京，这场跨越600多公里的研学之旅源于足球。乌兰达坝苏木地处巴林左旗北部，群山环抱。乌兰达坝小学有一支校园足球队，2015年成立。孩子们在沙土操场上踢球，没有齐全的装备，但一直踢得很认真。顺义区挂职干部立新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们知道乌兰达坝苏木有一支小学足球队，孩子们很爱踢球，但由于地理位置偏僻和经费原因，一直没有机会出来比赛。挂职干部团队由此萌生想法，让草原上的孩子走出来，跟顺义的足球少年交流。在区教委和霍沙峪镇政府的协调推动下，邀请赛从构想走向现实，活动内容也进一步延伸，除足球比赛外，还有参观长城、故宫，在天安门看升旗。立新说，希望以足球为纽带，牵起孩子们的梦想，深化青少年交流，把京蒙教育协作推向更高台阶。6月26日，苏兰达坝小学足球队与双星小学、霍沙峪中心小学进行了2场友谊赛。草原上的孩子跑起来像小马驹，拼抢积极；顺义的孩子脚下技术细腻，传递配合有模有样。赛后，教练专门给孩子们上了一堂战术课，讲解脚法和跑位要领。乌兰达坝小学教练焦德存说，他们传球时机特别好，跑位也聪明，我们学到了很多。赛前，两地孩子互换礼物。乌兰达坝的孩子送出当地特色的扫帚苗门创，小巧精致的葫芦挂件；顺义的孩子回馈学校纪念徽章。孩子们互相拥抱，在操场合影，笑声飘在夏日的风里。这趟旅程不止于绿荫相会，更令人动容的是这些草原孩子心里装着的家国。在慕田峪长城上，纳青告诉记者，他的理想是当一名戍边警察。他不是泛泛而谈，而是认真了解过边境派出所民警的事迹。在内蒙古漫长的边境线上，那些常年驻守的民警顶风冒雪巡边护边。纳青说得很平静，他说他们很辛苦，也很了不起，我想像他们一样保卫自己的家国。阿斯雅想参军，他说，我看过抗日战争影片，那些前辈太辛苦了，我觉得应该跟他们一样保卫自己的祖国。两个孩子说话时眼睛亮亮的，保家卫国四个字从他们嘴里说出来，让人肃然起敬。带队老师说，这些孩子大多来自牧民家庭，淳朴懂事，草原给了他们辽阔的视野，也给了他们坚韧厚道的品性。看升旗是所有孩子最期待的环节，为了占个好位置，大家凌晨2点就出发了。当国旗护卫队跨过金水桥，五星红旗缓缓升起，孩子们齐刷刷敬礼，小脸写满庄严。纳青说，以前只在视频上看过，今天站在这里看着国旗升起来，特别光荣，也特别激动，回去要讲给爸爸妈妈听，讲给同学听。一粒种子已经种下，也许若干年后，边境线上会多一名坚毅的警察，军营里会多一名英武的士兵。他们来自草原，曾在2026年夏天的一个清晨，在天安门广场看过国旗升起。记者康莹杰报道，近日顺义区首个涉外普法驿站在霍沙峪镇江山附社区揭牌成立，依托驿站，区法院与江山附社区携手建立法润安居、四海和合共建机制，精准对接国际化社区基层治理新需求，为顺义国际凌空都市港建设筑牢法治根基，提供优质高效司法保障。江山附社区是外籍人士聚居的重点社区，现有常住人口近3000人，其中包含近100名外籍居民，有涉外法律服务、矛盾调解需求。涉外普法驿站是法庭与社区之间常态化的联络节点，区法院将建立法官助战制度，定期安排涉外审判经验丰富的法官或法官助理走进社区，面对面接待群众法律咨询，解答疑难问题，确保语言无障碍沟通零距离。 现场区法院与江山富社区相关负责人共同签署了法润安居四海和合共建协议书，共建机制包括制度保障机制、以外调外能力提升机制、多元解分机制、快速响应机制和普法宣传机制，双方将共同打造外籍人士聚居社区样板，营造顺义好风气，为辖区高质量发展、群众高品质生活筑牢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涉外特邀调解员是法润安居四海和合共建机制的重要工作力量。区法院现场聘请顺义区企业发展促进会秘书长任路担任首位涉外特邀调解员，并将持续遴选热心公益、具备良好外语沟通能力与跨文化调解经验的志愿者担任涉外特邀调解员，壮大吴宋国际化社区建设支持力量。顺义区作为首都国际交往门户，当前正以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和周边五镇一街为核心区域，建设国际临空都市港，持续优化国际化发展环境，打造首都对外开放新高地。后沙峪地区作为顺义区国际化宜居示范区，吸引了大量国际人才与外籍人士聚居。今年起，后沙峪人民法庭集中审理归口管理全院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进一步提高了涉外司法服务的专业度、精准度、融合度。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来自北京新闻微信号的消息，记者从市交通委获悉，即日起本市道路停车缴费将增加新渠道，市民除了通过北京交通 APP 缴费外，还可在微信、支付宝搜索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小程序，直接完成缴费，无需下载安装，操作更加方便快捷。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小程序作为道路停车官方缴费渠道，此前主要为未绑定车辆的用户提供临时代缴功能。此次全新升级改版后，服务功能与北京交通 APP 停车服务全面同步，新增绑定车辆、电子票据、违法处理、备案停车场查询等实用功能。车主绑定个人常用车辆后，可对多笔停车订单合并支付，遇到道路停车欠费处罚，也可通过小程序在线处理，还能随时查询备案停车场信息，获取电子票据，让停车缴费更加省心高效。据悉，后续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小程序和北京交通 APP 的停车服务功能还将持续拓展完善，为市民出行提供更多便利。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燃气安全问题不容小觑，本期我们为您整理了一份详细的燃气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燃气灶具和热水器的判废年限分别是多少年？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布了《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程》，其中明确规定，燃气具从售出当日起，人工煤气、热水器的判废年限为6年，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热水器的判废年限为8年，燃气灶具的判废年限为8年。热水器、灶具等超过判废年限后会有哪些危险？一、燃烧工况下降，废气排放超过标准，危害人身健康；二、燃烧效率降低，能耗增加，浪费能源；三、内部材料老化，容易引起结构失效，从而造成燃气泄漏，导致人员中毒伤亡事故。那么，如何正确地选择燃气灶具？正确的选择燃气灶具应分查、按、选、看四个步骤。查，查看是否贴有安全合格标志、厂名、厂址及与产品一致的使用说明书。按，按压器具表面，看有无明显凹陷， 材质装配质量是否正常。选择的燃气器具适用的燃气种类应与家庭使用的燃气种类一致。看，灶具必须是具有自动熄火保护装置的安全型灶具，燃气热水器必须是强排式或平衡式含室外型的安全型热水器。那么使用燃气时应当注意些什么呢？一、燃气计量表周围不应堆放杂物。二、使用时要有人照看，以防火焰被汤水一吸或被风吹熄，请使用带有自动熄火保护装置的安全型灶具。三、使用燃气四季都要注意排气通风。四、严格按照燃气热水器说明书的要求正确安装燃气热水器，并请每年对热水器进行清洁保养，以确保废气排放顺畅，燃烧安全。五、为防止晚间燃气意外泄漏，请在临睡前关闭燃气总开关，不得在装有燃气管道和燃气设施的房间内睡觉。六、连接燃气灶具应使用燃气专用橡胶软管或金属连接软管。怎样检查用气设施有无漏气？当您怀疑管道、阀门等漏气时，可按下述步骤进行处理。一、将燃气具如灶、热水器等全部关闭，观察计量器表最后一位数字，经长时间仔细观察应无走动现象。二、用肥皂水或高泡洗衣粉水刷在阀门、管道、接头等处，如有鼓泡现象则有漏气点。三、关闭计量器表前面进气阀门，请燃气公司专业维修人员修理。注意，切不可用明火检查，也不可自行维修，如有漏气现象应立即通知燃气公司派人上门维修。使用燃气专用橡胶软管、金属连接管时应注意什么？一、燃气灶与管道间如果采用的是不锈钢金属软管连接方式，应该对不锈钢金属软管进行定期清洗维护，选用柔软的抹布蘸取中性无腐蚀性的清洁剂对其进行擦洗。二、燃气灶与管道间如果采用的是橡胶软管连接方式，应经常检查连接灶具的胶管接头等处，发现胶管老化松动应立即更换。燃气专用橡胶软管需18个月调换一次，接口要用加具紧固，软管不宜脱接过长，一般80厘米为宜，不宜超过2米，且不能穿墙。当发现燃气管道泄漏时应怎么办？一、迅速关掉各种燃气阀门。二、打开门窗使空气流通，以驱散可能积聚在屋内的燃气。三、禁止一切火种进入现场，禁止开关任何电器设备，敲打铁器和现场使用电话等产生火花的行为。四、立即离开泄漏现场并通知燃气公司维修。五、如事态严重应立即拨打110、119报警。使用天然气时对环境有什么要求？燃气设备应设置在具有耐火防火性能的厨房内，房内不得堆放易燃易爆物品，不能有第二种火源，要保证用气环境的通风换气。燃气管道设施为什么不能封闭起来？天然气的管道、阀门、计量表等设施需要经常检查，定期保养。如果将这些设施封闭起来，会给检查维修带来不便，如发生漏气事故不能及时发现，聚集密闭环境里的天然气，极易发生火灾爆炸事故。为什么燃气管道设施经统一安装验收后不能随意改动？燃气管道设备的安装都是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技术规范设计安装检验后才投入使用，以确保供用气设施的严密性及使用安全性。未经燃气公司专业人员现场勘查、整改、检验，用户私自移动管线设施的安装位置，其严密性、安全性和耐用性都无可靠保障。所以，用户的用气环境改变或需要对天然气设施进行整改，必须按程序向燃气公司申请办理，统一整改验收。用户不得擅自移动天然气设施及扩大用气范围，改变用气性质。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0: 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声动盛宴，行动我心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临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

0: 沙玉。
1: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2: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1: 得嘞，
3: 走着。
4: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5: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老王，开饭了。
6: 来了来了，
2: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6: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2: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6: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2: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7: 增加一份安全。
2: 共享一只公勺，
7: 共享一份健康，
2: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8: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8: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9: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9: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2: 生活 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4: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3: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4: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3: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4: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3: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5: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6: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3: 哟，小赵啊。
16: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3: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6: 行。
17: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13: 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8: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3: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9: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鞋款网格2合1，
20: 脚步丈量百家心，
1: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
21: 天心星。
22: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5: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3: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4: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3: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1分钟的时间。
15: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24: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25: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24: 得嘞，那咱走着。
2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7: 李锦堂一皱眉，你是谁？干什么？二爷，您不认得我，我可认识您。因为方才啊，您的所作所为，老朽在台下亲眼目睹。您是白莲教的二教主，又是华山派的副门长。我久闻大名啊，您的这功夫太高了， 你要跟佟林一伸手，佟林非完不可。可佟林要一完呢，您倒过瘾了，我这仇我就报不了了。我打算跟您商量商量，您能不能到旁边歇一会儿，把佟林交给我，我亲手把佟林劈了，给我的儿子报仇。佟林一看可认得，谁呀？头一次登台见那老头罗天齐，罗家寨的，还有八个儿子，罗老大、罗老八，都叫佟林给收拾了。老头疼死了，这么老半天刚缓过气儿来，所以一看这佟林，他眼珠子都红了，哭着登了台子，要给八个儿子报仇。哎呀，李锦堂把嘴一撇，我说老家伙，就你这模样的给你儿子报仇，你想会佟林，你那脸皮有多厚，你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吗？过来，我没工夫给你让地方。哎呀，无论如何你帮帮忙，你赏着脸。不，没工夫，我还得跟佟林比呢。走，你儿子不死了吗？活该，早该。哎呀，这一说呀，罗天齐急了。我李锦堂啊，你说话过分了，凭这意思你跟佟林坐在一条板凳上，今天我给我儿报仇是报定了，你要不把佟林让给我，我你怎么的，你还想跟我支吧支吧？对，你要是拦着不给我让地方，你就是佟林的一伙，就是我的仇人，是吗？那好，我就不让地方，你过来吧，我替佟林收拾你。佟林呢？你在旁边待着，我们俩打完了，咱俩再打。大伙一听，今儿真出奇怪的事儿了，这都什么事儿呢？都是。你说罗天齐，你算干什么的？这老头不知道好坏呀。当场取过兵刃，大战李锦堂，没有十个照面，噗，这一枪扎透千心。李锦堂那手真狠，后把一压，前把一翻，去你妈的，啪，摔到台下。罗天齐就得了这么个结果，一儿九个命丧帽山。李锦堂开鞋子底儿，把枪尖子上血擦净了，稍微休息了个三五秒钟，又转回身来了。佟林，该你的了，过来过来过来，我替你收拾他了啊！完了事儿，咱俩的。佟林一笑，二爷，不管怎么说你是忘不了我，今天非比你别说别的了，拉家伙，你不拉家伙是骂我祖宗。佟林没办法，再次拽出双月。李锦堂对付佟林呢，别看嘴说的挺狂，心里有数，他知道佟林绝非一般之辈，刚才有几个动作他看见了，这佟林身法特快，不得不格外留神呐。故此李锦堂稳住心神，掌住眼光，阴阳把一合，奔佟林的梗嗓就是一枪，唰就到了。佟林头往旁边一歪，把那一枪躲过去了。李二爷搬枪头，现枪转，那枪转是个大铁疙瘩呀！呜，这一下猛击佟林的太阳穴，佟林一低头让过去了。他搬枪转，现枪头，一字摔枪法，猛扣佟林的脑门子就啪一下，这就叫英门三不过。霸王一字摔枪式， 立猛枪，他啪啪啪就这三下，突的一闪身又躲过去了。呀，李锦堂一看，佟林，你为什么不还招？为什么？你怕我？哈哈哈哈。

二爷，我把话跟你说清楚啊。第一，咱俩萍水相逢，素未见面，我爱惜你是个人物，让你头一招。二，方才你帮了我的忙了，替我解决了罗天齐，我表示致谢，让你第二招。第三，天下一笔写不出俩武林来，咱们祖师爷还是一个呀，看在祖师爷的份上，我让你第三招。可是咱把话说清楚了，你再要伸手，休怪同胞无情。哎呦，佟林，话都说了几遍了，你别往下说了，招枪！翻天三十六路神枪，恨不能把佟林扎成筛子。发现佟林左躲右闪，上蹦下跳，双月摆开，身形转动，快似闪电，36枪没枪着。老少英雄都在底下看着，要没佟林在这比着，光看这李二爷真高，那条枪都真使神了。但是有佟林在这一比，俩人这一伸手，明显看出来李二爷还是不行啊，赶不上佟林。这佟林呢还没把招放出来，只是以守为攻的架势，真要佟林抖起威风，把压箱底的招都端出来，恐怕李锦堂今天当众出丑，大伙看得清清楚楚的。但这个李锦堂呢真不知趣，你见好就收就得了呗，明明吃力他还频频发动进攻啊，这枪是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啪啪啪啪啪啪啪，眨眼之间100回合过去，没有战斗佟林。佟林唰跳出圈外，双月交单手往怀中一抱，二爷，这回行了吧？你出了气没有？难道还接茬往下比吗？这佟林呐，没分胜负，我绝不能善罢甘休，还得比。涮枪他又过来了。佟林一瞅，这怎么办？看这个样，我们俩想打个平平，他是不能完呐。别怕，给他留点记号。像这种人呢，多少叫他吃点亏，他知道疼了，往后吸收教训。这是遇上我了，要遇上不讲道理的人，焉有你的命在？你不得吃大亏吗？佟林是出于这种心，所以身形晃动摆动，双月打去打来，打去打来，佟林使了个野马分鬃跺子脚，没拿兵刃伤他，他这一枪奔前心扎来了，佟林拿双月一崩，他这个枪啊开啊打，枪崩出去了。李锦囊这身子来了个趔趄，还没等站稳，佟林脚到了。佟林那意思呢，我拿这个脚尖点你一下，你身子一晃的，或者来个并堆，这事就完了，我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我下台，认为他能躲得开。要说忙中有误呢，佟林觉着自己没太使劲儿，可是这一下劲儿也不小啊，李二爷没躲开，实实排排这一跺子脚，正踹在小肚子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咱鸡巴双月别好了统领过来啊，人事不行。统领把他抱起来，在怀里的伸手把止血丹掏出来给他塞到嘴里头，晃荡着叫他咽下去，按着他身上的穴道叭叭叭连点几下把血给他闭住了。摁仁宗除了前心捶打后背，晃他的膀子进行人工呼吸，能有五分钟。李锦堂才明白过来，把眼睁开，这像这个杜甫里的翻肠嚼肚的难受，可能肠子给踢折了。甩脸一看，佟林抱着他呢，他可不干了，哎，一晃肩膀子，强支撑着站起来。佟林呐，佟林，踢得好，踢得好，服你们，服了，服了。二爷今年46岁，闯荡江湖多少年，会过多少成了名的剑侠，我没服过，我服你了。难怪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方才我说在我这通不过，现在我改了，我通过了，通过了。不过佟林呐，这一脚之仇我得带到阴间地府去，我也忘不了啊。佟林呐，你是好样的，咱俩结个鬼缘吧。咱佟林一听，这什么话？这二爷，你能原谅我？你给我闪开！他往旁边一嗓子，佟林，这个台上什么家伙都有，他一伸手啊，捡起一口宝剑来。佟林以为呢，他疯了，肯定拿宝剑再次跟我玩命，哪知想错了。就见李锦堂把宝剑在掌中一托，冷笑了几声：“大哥。”哥俩见不着了，不听大哥良言相劝，才有今日之祸。哥哥，兄弟，对不起你，你白栽培我了。老师，见不着了，您培养我这徒弟没用啊，我一点孝道都没尽。天哪，天哪！既生佟林，何必又有我李锦堂？我们俩人不能同日而语，不能同时存在呀。佟林呐，咱们来世再见。啊！哎！佟林等发现过去抢宝剑，完了。就见李锦堂负气抹着脖子，您说这位气有多大？气管都拉断了，鲜血崩出。哎呀呀呀！佟林不但不气恼，相反疼他，这是材料，这叫我逼死的呀。将来传到江湖上，好说不好听啊。书中代言，这下可惹了祸了。李锦堂一死能白死吗？到后文书家人把尸体送回李家寨，交给大爷李华堂啊。那李华堂不管怎么说得向着他兄弟，一看兄弟死得这么惨，一问怎么个经过，能完得了吗？这才身带保兵刃，到处寻找佟林给二弟。

0: 报仇雪恨，那是后文书咱暂且先不提。李锦堂这一死，天下要开锣了。纪元跟纪慈一上来，该咱哥俩登台了。佟林现在正在难过之时，也顾不过来了。你我二人不管谁登台，都能知佟林的死地。纪元想登台，纪慈说不用你。我始终还没领教过他，看哥哥我的。大和尚站起身来，分人群飞身上了比武台，见佟林双手打问讯：阿弥陀佛，佟侠客，方才比武老衲全看在眼里，佩服佩服啊，老衲不才，想在佟大侠面前领教一二，不知肯赐教否？您听着没，说人话不办人事。佟林并不傻呀，一看纪慈亲自登台，已明白他的用意，但不便揭穿。说佟林是个君子就在于此，不像那张方是嘴那么苛刻。佟林一笑：大师，既然愿和佟林比武，小可正好利用这个机会长长见识，那么请大师您就进招吧。好，痛快痛快。再看祭词，把紫色披露褂甩掉，长大的僧衣也脱了，里边是一身短靠啊，干净利落，把腰中的带子连紧了三扣，僧鞋提了提，鞋带勒紧，周身上下之紧沉利落，一伸手从鹿皮套拽出一对子母电光针，这是他看家护身的宝家伙。这对双针在掌中一坨，刷刷刷直放寒光冷气。佟侠客，请你进招。佟林知道祭慈是铁扇寺的一把大当家的，这个人轻易不伸手。听朋友跟自己说，祭慈会金钟罩铁布衫十三太保的衡量，练过油锤灌顶、撇尺排肋、莲花笔棍当，刀枪不入，刀砍一个白印儿，枪扎一个白点儿。而且他的大力金刚掌堪称一绝，可为练这宗掌法，幼年之间曾经三上少林寺，下了一定的苦功啊，不用问。今天他要对付我，这就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要格外多加谨慎，先会会他的兵刃。两个人四臂齐摇，四件兵器飞舞，就站在一处。你看说话多客气，伸伸手，谁也不让谁，这就叫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给对方留客气，等于给自己找麻烦。一下输了，身败名裂。佟林能让他吗？他能让佟林吗？ 这两个人的一伸手，把天下人是牢牢地吸引住。那么大的场面是鸦雀无声，时而发出一阵唏嘘声，就出这种声，不是替祭司担心，就是替童林担心。再看靠东面，以雍亲王胤禛为首，各位大侠、各路少侠全都站起来，没有一个坐得住的，全是咬牙攥拳替童林使劲儿。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你看旁不相干的就是看热闹，跟童林相好的能说光看热闹吗？替童林害怕，替童林使劲儿，尤其是雍亲王胤禛，那汗都滴得下来，比武的人还累。就是他叫唤的声高，有时候发现险情，雍亲王在底下就玩这劲儿，大伙儿也不敢劝。一看雍亲王驾的是魂飞魄散。
1: 听众朋友们，评书《童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只有说我应该把我的道德和情感的那个责任走到哪一步，走到那个极致。
1: 嗯，
0: 但是钱谦益心里面的东西是很多的，它是有很多关于现实的得失或者叫输赢胜败的一个权衡的。我们在写作的时候不一定只写那种让我们非常崇敬的人，我们非常喜欢的人。有一种写作对象也是非常有趣的，就是这个人我不一定喜欢，可是他的身上有很多可以值得探讨的很微妙的课题或者是故事。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我想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讲一位中国非常有名的这个现当代的诗人哈，这位诗人就是顾城啊。我想很多朋友都读过顾城的诗哈，也被他这种充满着童话一般的语言的魅力所感染。的确，顾城的诗影响了几代人，一直到现在啊，他也被很多文学爱好者们奉为圭臬。那同时呢，顾城的死也是非常的惨烈而决绝的，那么这也成为了中国当代诗坛上诗人的命运的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存在。
0: 我觉得顾城这个作者呀，对我来说有个特殊性在哪儿呢，就是我在写作这篇文章之前和在写作完这篇文章之后，对他的看法发生了一个极大的变化。在我写这篇文章之前呢，我对于顾城的印象是非常非常负面的。大家可能知道顾城的死亡的原因啊，就是他跟他的爱人谢烨，其实还有一个女性，就是在他们两个人之间，顾城称她为婴儿，这个女孩的名字叫做李英。他们三个人之间是有很长的一段故事。顾城和谢烨作为一个相伴多年的，既是一种生活上的伙伴，又在灵魂上甚至有一种共生关系。当后来谢烨终于受不了顾城的一种奇特的一种感情方式的时候呢，谢烨是决定要离开了，但顾城呢就没有办法接受谢烨的这个选择，所以顾城是把谢烨用比较残忍的方式杀掉。所以当我最初了解到顾城的这样一个事件的时候，我对他这个人的印象一定是非常差劲的。在这件事情上无可辩驳的啊，他就是一个杀人凶手。
1: 是，
0: 而且从他们两个人的一种情感关系上，我们也会有这样一个印象，就会觉得那他是不是一个偏执狂，是吧？他是一个全能自恋的人，所以他会没有办法去接受，就是感情中必然会有的，既然有生就有死啊，既然有合，那也许就有分呢。每个人的选择应该是自由的，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的话，你应该去接受对方的选择，无论你多么的痛苦。基于这样的一种共识，一种常识，我们对顾城绝对是不赞同的，哪怕我在写完这篇文章以后也对他的这个行为是不赞同的。可是当我去选了顾城这个人啊，然后当我要进入写作的时候啊，我的内心当时都是有一种忐忑，我就心里面就是在想，我对顾城有这样一个负面的印象，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成见了。因为我当时心里面就想，顾城就是一个全能自恋的巨婴，我在写作的时候我怎么去展开对他的人生，对他的经历，对他的作品的一种相对公允的描述呢？我有没有可能再写出一些新的东西？但是在写作过程之中，我的心态却发生了一种比较大的转变，就是我对他这个人，我有一种就是从外面去远远的观看，到我感受到就是走到比较近的地方去体会他这个人一生中最想要什么，以及他为要这个东西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等到我把这篇文章写完的时候，我发现我对顾城的评价其实是发生了一个变化的。我不能去赞同他的那样一个最后的行为，我也绝没有为他叫所谓洗白啊的意思，但是我会觉得顾城这个人走向悲剧，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明晰的有因就有果的事情。而这个人的人格，如果不是因为最后那样一个可以说是很残酷的收场的话，这个人的人格其实是我们世界上种种的人格类型之中绝不会多有，但是也很珍贵的一种人格。顾城的作品里面其实大家可能熟悉的啊，比如说他的一代人啊，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有他的一首名作叫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大家可能对这些作品比较熟悉。但是我想先读一首顾城的不一定大家那么熟悉的作品，叫做万一。他说，我喜欢用黄木头盖房子，当天气好的时候，当云彩很淡的时候，夹着泥土一块一块垒到高处。每天我只收一粒稻谷，我害怕期待， 也害怕巨大的幸福。我喜欢每天收一粒稻谷，在万字中走一的道路。当然它有很多的阐释的方向啊，因为它的魅力也就在于它其实有很大的可能性空间。当不同的人读到同一句诗的时候，也许他们脑海里面浮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我在了解了顾城的人生经历和他的一些人格特质以后，我怎么去了解这一句呢？我会觉得这是顾城的一种人生的宣言，就是大家公认怎么样活是应该的，怎么样活是最好的，可是我想要活的那种方式跟大家想要的方式是非常不一样的。而顾城在他的早年，就是可以说在他的童年吧，少年的这个时期，他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件事情。我给顾城这篇文章取的题目其实有点长啊，这个副标题是叫《人间梦游者和他的失乐园》。我把顾城定义为一个在人间梦游的人，这个梦游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在人间，大家都觉得一个人应该努力的生活，一个人应该去成长，去成就自己。但是顾城觉得，这个地方我就是完完全全用来感受和体验的，这个地方我就是要按照我想要的东西去创造，去攫取，去生活。哪怕在这个过程之中别人怎么不理解我，别人怎么评断我，别人怎么非议我，我是不在乎的。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说，哎，我们不要太在乎别人的一种眼光啊，评价呀、
1: 对。
0: 但是当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你的内心是非常在乎的。你理性上你希望能够摆脱一些别人的评议，你希望你的内心更自由，但是真正能做到的人很少，顾城就是这少数人之一。所以他的一种我行我素，在他的少年时代也好，在他后来成名以后也好，哎，其实都会带来很多的故事啊。比如大家去找顾城的照片，在网上去找顾城的照片，你就会发现他的好多照片呢，
1: 戴着个帽子，
0: 对，他总爱戴一个帽子，那个帽子可不是大家一般常见的鸭舌帽啊、渔夫帽啊这种帽子，这个帽子其实是顾城从那个布腿上剪下来的一截布。啊，用他的话说，这是他的一种精神上的一种篱笆，或者是他的一个精神上的花园。他有时候有一些幽默的描述，他说这是我的一个烟囱啊，我的灵感会从这里冒出来。而顾城他的很多的人生的节点，或者叫人生的选择，他也是带有一种非主流的、不走寻常路的一种特质啊。顾城他是希望去摒弃一种就是肉体的束缚，但是对欲望，他在刚才那首《万一》里面，他有一个描述，他说我害怕期待，也害怕巨大的幸福。就是他的感知力非常的敏锐，但是他就意识到一件事情，当我对爱、对存在、当我对亲密关系这些有很大的期待的时候，我能够得到一种巨大的幸福，可是这个巨大的幸福也许就是巨大的痛苦的另外一面。所以呢，顾城他在拒绝肉体的时候，他就相应的他想用一种绝对的精神去构造他的生活，他想用一个物理上的空间的隔绝去构建自己的一个伊甸园，并且他后来也真的做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他跟这个谢烨就来到了新西兰的激流岛，这是一个风景特别优美的一个小岛，而且呢可以说是离群所居的过着一种，到后来呢他就彻底的就是像一个隐居一样就住在那个岛上，就是他不仅要构建精神上的伊甸园，他还要构建一种现实中的伊甸园。顾城的这样一种离经叛道的人生选择里面，其实支撑他的核心就是他对于人生的理解，对于人类的理解，对于自我的理解，或者对于欲望的理解跟大家是不一样的。我觉得顾城的人生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害怕，害怕就跟恐惧有关。有一件事情也是他饱受大家诟病的，谢烨有好几次怀孕呢，就是顾城都拒绝谢烨去生下这个孩子，让谢烨堕过胎。人类需要过柴米油盐的生活，人类需要在他人的评断之中去挣扎或者去超脱，人类需要或者说不得不用各种各样的现实标准去评价自己，或者想要获得各种现实的成功，可是这些东西都不是顾城想要的。无论是别人的赞誉，还是说我想要获得的一种现实的价值，因为我们看顾城以他的学历而言啊，他后来能获得那样的一种教职的工作，就是他其实只有小学学历的，是小学都没有毕业，叫小学肄业的一个学历，后来却因为他的一个诗歌的才华、文学的造诣，他能够得到大学的教职。哎，这个其实挺传奇的，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世俗成功。
1: 对，
0: 而且我们就不说这个大学教职他 得到一个那么高的一个诗坛的声誉，在他在世之时就成为了一个著名诗人，进入一个核心的诗坛，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现实的成就啊。可是这些成就没有抚平顾城那种骚动的心，他真正想做的事儿就是反而是从这一切之中去脱离出来，在他自己创造的那个伊甸园里面去生活。那我在写完这篇文章以后，我会把顾城视为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人，他具备很不适合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一种人格类型，但是这种人格类型又造就了他的诗歌的独特的特质。这个人格类型又让我们觉得，一个人如果他想要不受任何世俗的沾染去生活的时候，他会面临一种怎么样的阻力？他会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标本，就是有一个课题也是在我的人生中常常去闪现出来，我自己会非常关注的，就是当我想要去怎么样过自己的一生，想到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也许随之而来我就会想到另外一件事儿。如果我想要过的一生不是常人认为的，不是我身边的人所期待的那样一种一模一样的方式，我能够摆脱别人的一种期待、一种评断或者是一种评价吗？我当然不是说我要去做什么离经叛道的违法违规的事情啊，我只是说如果我已经取得了世俗上的一些所谓的小小成就，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
2: 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4点，健康新生活。
3: 北京时间16:03，顺应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4: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的7月14号，星期二。节目开始，我们首先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夜间呢，晴间。

0: 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高温黄色预警当中。今天的下午时段呢，相对来讲比较热，提醒大家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同时注意防暑降温。明天天气晴，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
1: 今天是星期二，限号是2和7，明天是星期三，限号是3和8，提醒您注意减速慢行。另外天气很炎热，一定要记得警惕对您的爱车进行维护和保养，避免把一些香水类的产品东西放在那车内，避免发生一些意外的事故。好，接下来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一起来做操。

情。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普及疾病常识，提供养生知识，纠正健康误区，名医坐诊，将医院里的专家门诊搬进直播间。
0: 北京时间16:0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接下来是我们的名医坐诊时间。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们的今天的名医。
2: 今天咱们的医生啊叫傅培培，他是主治医师，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的儿科。傅培培医生呢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擅长新生儿的疾病以及儿童呼吸系统疾病的诊疗。此刻呢，傅医生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欢迎您。那傅医生也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儿科的傅培培医生，非常高兴今天能有这样一个机会通过电波和大家聊一聊新生儿护理的相关的话题。其实我们在门诊中也会经常接触到这样的爸爸妈妈啊，然后呢他们也都非常的用心，也非常的想努力做一个好的爸爸妈妈，但是呢确实是受到有一些知识呢不太了解，所以我今天也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希望能把我工作中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帮助各位家长朋友们更好的照顾自己的宝宝。
0: 今天傅医生真的是准备了满满的一堆干货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从守护新生命到了解开始。我觉得作为新手宝宝妈妈来说啊，就从孕育这个新生命开始的时候呢，大家现在都这个科普非常的了解啊，要补叶酸啊，要补各种营养，然后开始这个计划着什么时候要宝宝，
2: 定期的产检筛查，但是我们都说这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嘛，等到孩子真的是咕咕坠地之后啊，这个我们准爸爸准妈妈才正式的这身份变更成了爸爸和妈妈。所以说当孩子真的出生的时候，还是略显有点局促或者是不安，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孕育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新生命啊。今天请到您，您是从专业的角度上相信会给我们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啊和帮助。首先我想问一下这个傅医生，新生儿到底怎么界定多大的小婴儿他算是新生儿呢？
3: 一般在医学上讲，那个新生儿呢，是我们把从出生之后脐带结扎开始到满28天之前这一段时间呢，叫做新生儿期。为什么叫新生儿呢？因为在这28天里边，这宝宝呀，要从在母体里边的生活，其他的那个不需要我管，我只需要在妈妈身体里边就可以了，从这个状态然后呢转到我需要自己靠自己呼吸，然后营养摄入需要靠自己，然后体温调节也需要靠自己，需要完成这么一个重大的转变。所以在这个时期就非常的关键啊，也是一个生命中最脆弱也最需要精心呵护的一个阶段。
0: 那您看刚才您说了哈，这个新生儿是这么个阶段，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情况，比如说这个孩子可能遇到早产的情况了。那您的临床工作经验当中，这个早产它是一个怎么样界定呢？比如说在多长个时间范围之内它算是早产儿呢？
3: 一般我们新生儿的按照胎龄来分啊，然后分为早产儿、足月儿、过期产儿啊。早产儿呢一般我们是认为是胎龄不到37周的啊，叫早产儿。然后在胎龄到37周到42周的这个呢叫足月儿。然后还有一部分孩子呢是42周之后出生的啊，那可能叫过期产儿。但是早产儿呢也不一定说都是生命力非常弱的啊，它有一个晚期早产儿和早期早产儿啊，一般是34周以后的我们叫晚期早产儿啊。这个它的生命力相对来说会 稍微强一些。
0: 我听说过这么一个说法啊，早产儿当中女孩偏多，男孩偏少，是这么回事吗？
3: 这个没有特别多的这种统计。然后按理来说应该不是的，
0: 应该不是的啊，
2: 就是说科学无法去验证这一点。
0: 对，

0: 就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就是可能会出现这早产去特别大的情绪波动，
1: 嗯
0: 啊，然后不管是外界的还是自己的，这也会影响到孩子，
1: 嗯
0: 啊，可能会出现孩子也会出现早产。
1: 嗯，
2: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个所有的新手宝妈准爸爸准妈妈哈，定期都会去产检，他定时呢他能够去监测到孩子这个状态，然后一般预产期也都能有一个及时的这样一个判断。那您刚刚也提到，就是说这其实新生儿它是分为很多的嘛，比如说有这早产儿啊，普通的正常的这样的一个足月的产儿啊，以及过期产儿。那在您的观察来讲，是不是就是相对来讲这个早产儿它呵护起来是最为麻烦的和需要精心一些的呢？
0: 对，因为本身早产儿它各个系统都没有发育的很好，尽管出从妈妈身体里边出来之后，它会就是到我们的儿科进行一段时间的，在保温箱里边还要再住一段时间啊，待到它我们觉得它的各项能力，比如说呼吸啊喂养啊，然后自己的生活能力啊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可以回家的时候，我们会让他回家。但是这一部分孩子，即使是他的体重啊，然后月龄达到了咱说足月的情况，他整体来说可能生命力对于跟足月的新生儿来讲还是稍微没有那么强啊，那在这一部分孩子妈妈在护理起来可能也会比较麻烦，然后咱说的观察的东西也会比较多。一般这种情况我们在出院的时候会写满满一张纸，然后告诉妈妈回去我需要观察什么啊，比如说我喂奶可能就没有那么随意啊，我可能他吃完了哎不多了我就不喝了，但是对于早产儿不行，我们要定量，因为有的时候他不多不是说他吃饱了够了，而是因为我没劲儿了，我做不动了啊，可能需要再歇一会儿，然后再需要把这个奶剩下的那些奶吃完啊，这就是分次吃，我们叫这样才能就是保证了一定的入量，保证了一定的热卡，才能让他的身体继续发育，然后维持他的这种营养状态。还有呢，就是有一部分孩子早产儿在回家的时候他还离不了氧，因为早产儿他出来之后他的肺发育没有像足月儿那么好，所以说呢他可能会需要带氧回家。那带氧回家我们也会告诉爸爸妈妈需要在家观察什么啊，因为这样他可能爸爸妈妈牵扯更大的精力去观察这个孩子的情况啊。当然了，在出院之前我们肯定是要爸爸妈妈在一块儿在这住院几天啊，然后我们要告诉爸爸妈妈怎么去护理这个孩子呀，然后看看爸爸妈妈，哎，我们也要给爸爸妈妈检查一下你有没有能力去护理这样的一个孩子。
1: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人性化非常贴心的，而不是说比如说达到这个标准了可以回家了走吧，医生也会评估爸妈是不是有这个能力去抚养这个孩子，比如说各项的指标也好，你们平时做的怎么样，能不能够完成这个任务，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傅医生，比如说这个您的在医学上角度来说可以回家了，比如说带氧回家了，那爸妈说不行我们不放心还在这接着住吧，可以吗？
0: 有，
1: 也有，
0: 对，也有一部分这样的情况。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一个是如果爸爸妈妈尤其是因为有的时候妈妈的身体不太好，他如果说我想孩子再回到新生儿，那我们就让孩子再回到新生儿。如果是妈妈觉得我身体还好，那你就在这多陪他一段时间，然后等到手熟了，我这每天看半个月啊，这我对他很了解了，那带回家也可以。
2: 其实也是给这些新手宝爸宝妈有了一个适应啊，这个和学习的一个过程。
0: 对，
2: 这样我们所有人共同努力去共同呵护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新生命。
0: 对，
2: 因为您刚刚提到就是说这早产儿它是属于是早产的嘛，它正常来讲它可能37周或者34周它是出生的，那经过这住院之后啊，它因为也有一个医术上的不是说什么矫正胎龄，那等到它矫正胎龄矫正成了这个比如说可能是20天了，这种情况下它还算是新生儿吗？还是说他就已经不属于新生儿的范畴了呢？
0: 其实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是在发育上，他仍然算是新生儿，但实际上他确实就比如说30周的宝宝，然后他已经34周了矫正胎龄，那他其实生后已经1个多月了，那这可，但是他的实际的他的器官的发

0: 育仍然是属于新生儿，甚至仍然是属于早产儿。
1: 所以依然还是要关注。
0: 对，尽管我们那么叫啊，我们看年龄已经2个月了，但是我们在处理这样的宝宝，就是在医疗上，就比如说他还要过来复诊啊什么的，对于这样的宝宝，我们在医疗上的处理是按照他的矫正胎龄来的。然后这样呢，就是带妈宝爸宝妈回家护理的时候，一般也是按照矫正胎龄来。
1: 这回听懂了。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除了有这早产儿以外啊，还有这个正常足月的产儿，其实多数的宝宝还是都是非常的健康，然后也都是几乎多数的都是这个正常足月的宝宝啊。那您刚刚提到，就是说这宝宝刚开始作为新生儿的这个时期，他无论是呼吸系统啊，还是饮食，还是温度的调节，他都是需要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适应过程。怎么去帮他们适应啊？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就是说这个吃这方面啊，吃奶啊，一定要让他吃够了，吃饱了。那现在也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啊，说这个现在喂养一定要讲究的是定时定量科学喂养，对此您怎么看？这新生儿的宝宝应该怎么去喂这个奶？
0: 这个也分几种情况，咱先说大部分的情况吧。大部分的情况就是，其实我们还是鼓励母乳喂养。母乳喂养呢，就是前面一段时间，有的妈妈下奶会下的比较慢一些，那这个时候呢，宝宝可能他吃完了之后他还饿，那咱就再吃，可能这个时间要相对间隔要短一些，有的甚至1个小时、2个小时，宝宝就饿了，那我们就要再给他吃，这时候就没法定时定量了，因为母乳有的时候你没法看，然后有一部分不能母乳喂养的妈妈宝宝，就是妈妈可能是因为要吃药啊什么的，她不能母乳喂养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也不能让宝宝饿着，就要给他吃，用奶瓶冲奶粉。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看宝宝，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冲这个奶粉，它是大部分是一勺是30毫升水，那有的我们为了精准，可能我一次就冲一勺然后这30毫升，但是有的宝宝他吃不完，吃不完之后呢，他吃饱了会有个什么表现呢？他用舌头就开始往外顶，然后他就开始往外推，这是一个自然反应，也是宝宝，其实宝宝都很聪明，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再喂了，这说明他吃饱了，这个就是，如果是这种情况下，有的那他再饿，那他也会有表现，可能2个小时、3个小时之后他又饿了。
1: 就比如说表现为哭闹是吗？
0: 对，就是他会哭闹，有的呢就是不爱哭的宝宝，他可能会来回的翻腾扭吃然后感觉这也不舒服那也不舒服他有可能就是饿了。还有一个就是病理情况。什么是病理情况呢？就是妈妈可能会有糖尿病，生完了之后这宝宝呢，血糖就宝宝体内的胰岛素也会升高。那他的血糖可能会有一个忽高忽低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情况我们可能就是要严格的定时定量，因为在前几天宝宝体内的胰岛素是会比自己所需要的胰岛素要高一些，因为妈妈给他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早期喂养量就相对多一些，然后相对频次相对频一些，2个小时、3个小时，我可能就不能让他坚持到4个小时、5个小时了。这样才能保证他的血糖是一个平稳的水平。这种情况我们就是要严格的定时定量。但到后期他体内的胰岛素已经被他代谢完了之后，那我们又可以按照按需喂养，看宝宝的状态，宝宝他很会表达，我们要读懂他的这一些小表情。
1: 所以孕育一个小小的新生命，他真不是说我照着这个教科书似的这样去喂养就可以了。
2: 对，
1: 还是要根据孩子现在所处的这个状态，包括甚至跟宝妈都是有一定的这样的关系的，
0: 对，
1: 来去选择。
2: 你看我们传统当中会觉得说，哎呀，每天要半夜起来喂一次，什么时候喂一次，但是要看孩子的情况，他要不饿的话，他接着睡的话，就不要把他再叫起来接着吃奶了。
0: 对，
2: 他饿了的话他会告诉你的。
0: 对对对，
2: 你看所以要细心观察，比如说他有没有吐舌头啊，或者不吃啊，或者其他情况。
0: 对对对，
2: 那除了这个喂奶以外啊，这个傅医生，很多爸妈啊都会怎么做新手的时候呢，会怎么样根据老一辈的经验呢，观察孩子们的小宝宝的这个排尿和排便的情况。
0: 对，
2: 这个有什么样的讲究吗？比如说要需要注意些什么，或者什么样才算是正常的呢，或者多长时间排一次
0: 啊？ 一般来说，我们刚生的宝宝24小时内都要排便排尿，啊，这是我们在临床上要观察的，也是宝爸宝妈要观察的。一般就是24小时不排便不排尿，啊，这个我们就需要到医院来看一下了，啊，尿呢就是根据他吃的多少，啊，一般是6-7次，啊，但是有的宝宝也不除外，他会有大尿泡。咱就说有一个大尿泡的宝宝，那可能没有这么多，但是一次尿的量又会比较多，另外呢要看他尿的颜色，如果是我吃够了，那他的颜色会相对来说清一些，不会那么黄，这是排尿的情况。然后还有呢就是排便的情况，那可能前几天刚生下来的时候他是会有胎便，胎便呢就是粘稠的墨绿色的那种便，但是随着喂养量越来越多，那它的胎便就会变成墨绿色的，金黄色的，就会越来越浅，越来越往黄色去改变。如果这个孩子4-5天甚至一个礼拜了，他仍然是这种胎便的颜色，或者说仍然是这种墨绿色的大便，就说明他可能入量不太够。那因为入量不够，所以便就少，就排不出来。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一些了。注意什么呢？就注意，如果在家能称体重就称一下体重，看看是不是掉的特别多。
1: 您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体重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是吧？像现在多数的这个宝宝，我们说他这个刚生出来的足月儿，一般什么样的一个体重区间它算是一个比较健康比较好的一个体重呢？
0: 一般我们说那个2500以上的。
1: 2500，
0: 对，我们就说正常。
1: 我一时之间突然间算不清楚2500是多少，
2: 500克
1: 了，
2: 2500斤，
0: 对，
1: 5斤，那其实那如果说就是生产的时候是正常的，往往一般在头一个月之内，一般宝宝的体重它波动会有多大呢？
0: 一般是刚生下来前几天波动会比较大，然后前几天呢，它会有一个生理性体重下降期，就是因为它的尿也排出来了，便也排出来的，然后呢，又没有吃的那么多，所以说它的体重会下降一些，但是一般在10%以内都是可以的，
1: 相较于出生体重10%以内，
0: 对，那如果后边它慢慢的吃上去了，它的体重会往上升，一般是在7-10天。升到一个出生体重，这就是非常好的，然后如果是在2周的时候仍然还没有达到出生体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一下他是不是吃少了，是什么原因让他没有达到出生体重，是有其他的一些病理状态吗？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去医院看一下。
2: 那傅医生，我有个问题啊，特别好奇，比如说这宝宝生出来的时候体重特别重，这过去讲究哈，哎呦，几斤几两的大胖小子是吧，这就长得特别好，那在长出来这么大以后，他慢慢长的过程当中，老人都会说了，多吃点长得快，对吧？那如果说他长得过快的话，要不要在新生儿阶段或者慢慢长的时候给他减减呢？
0: 这个还要看宝宝自己
2: 啊，
0: 就是他吃多了或吃少了，他自己是会，咱说宝宝很聪明，他自己这个胃是有数的，如果是这个宝宝他本身就在外界没有强迫的情况下，他吃的确实胃口比较大，那这个时候也是可以的，如果是他吃的多，我们一般不会认为他是不是有什么大病，咱说的，只要是吃到他哎够了，我开始往外推了，那我就不要再强制的去给他喂了。然后吃多了呢会有一个什么表现呢？他会往外吐，因为本身宝宝的胃它是水平的，贲门又没有那么紧，当你吃的太多的时候，他会往外溢奶，溢的会比较频繁，这是一个。然后再一个，宝宝其实如果吃多了他也会不舒服，那他吃完了之后就不是那种特别舒服的状态，他可能是一种不太舒服的状态，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感觉到睡也睡不踏实，然后扭来扭去，这可能他确实是不太舒服，有点多的这种情况。
2: 我很好奇啊，这个宝宝喝完奶以后会不会像成人一样说来坐着先缓缓，别着急躺下？
0: 哎，
2: 也这样。
0: 是因为宝宝他的胃本身就是平着的，水平比较水平，这样的话呢他就是容易往上溢奶，他那些吃到的东西呢他就离贲门口会比较近一些，所以特别容易溢奶，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会拍嗝，这是很多新手爸妈首先要学会的，拍嗝，让他把那个胃里边的气体 出来一些，
2: 排出来，
0: 哎，排出来一些，那剩下的他胃就不会那么胀，哎，那可能就不会溢奶就会比较少一些。
2: 哦，
1: 其实这个拍嗝和顺嗝现在应该是很多的准爸爸准妈妈啊一般学的第一课，甚至可能宝宝没出生啊定的这个月嫂啊月子中心呢、啊、他就已经开始教你大概这样的内容了。
0: 嗯，
1: 但是只是教这么一个动作，具体怎么操作他其实也是在一遍遍这样去尝试过程当中去找到这样的一个本领啊和方法。
0: 对对，是的。
1: 那我比较好奇，就是从咱们专业的角度上来讲，这宝宝吃完奶之后是应该立刻就给他去顺这个嗝，还是说我们要让他稍微休息一下，比如说平躺啊还是侧躺啊还是怎么样，然后再去顺这个嗝呢？
0: 一般就看你之前宝宝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每一个宝宝他刚生下来的他的习惯不太一样，或者说他不愿意这样，那你就看先做几次我立刻掰嗝他会怎么样。如果是吃完了之后我立刻拍嗝，拍完了之后他能睡得比较踏实，那我这时候就立刻拍嗝。但是如果是他你一开始给他喂完了之后你拍嗝的时候他不喜欢，那我们也可以先躺一会儿，然后呢或者说我不拍我斜着抱一会儿，然后这样给他捋，哎，这样他会如果比较舒服的话，那我可不可以这样就是多待一会儿然后一会儿再拍，啊，就这样。
1: 因为您刚刚也提到，就是说这个新生儿他的这个胃啊这个地方它是水平状的啊，所以它特别容易造成这样往上去反这个奶，比如说吐奶呀或者是溢奶。那如果说就是孩子出现这种的吐奶或溢奶的情况下啊，正常应该是怎么样一个操作，或者说吐多少量它算是溢奶，吐多少量它属于是吐奶呢？
0: 这个就是溢奶的话，它可能会一小口，但是宝宝自己有的时候他是没有任何的表情的，他也没有恶心的这个动作啊，然后就在嘴边上有这么一小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于经常就是溢奶的孩子啊，或者说第一次吃完奶之后，哎，家长就会发现他有点溢奶的孩子，那吃完奶之后我们建议侧躺。侧躺他即使稍微有点溢出来，他也不会吸到呼吸道里面去啊，顺着口边就流出来了。一般这一小口顺着口边流出来了这个问题不大，这就是说溢奶啊，它可能就一点出来了，剩下大部分都下去了。但是有一些病理性的情况我们叫吐奶，就吐的量会比较大，然后是一下子喷出去了，然后就感觉喷射状的出来了，这个就是吐奶啊。然后再一个呢，吐出来的不光是奶，还有胆汁儿，有的甚至有咖啡色一样的东西啊，那这就是病理性的，那需要去医院看一下是不是结构上会有一些问题啊，就这样。
1: 其实对于新生儿来讲是不是吐奶其实还是比较危险的一种情况的？
0: 对，吐奶是比较危险的，有的时候它可能属于一个病理性状态，不光是说我们有胃肠道的畸形，可能它最近有感染呀或者是这种情况啊，它也会出现吐奶，因为它整个机体，孩子的整个机体跟大人可能不太一样，他可能大人我说哎我肚子疼就只是肚子疼啊，我呼吸道感染就只是呼吸道感染，但是新生儿他可能呼吸道感染他也会表现在吐奶，这上面他就反映的会整个全身的这各个器官去反映这个问题。所以遇到孩子吐奶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家长到医院去看一下，就是这种尤其是这种喷射型的吐奶或吐的比较大量比较多，然后我喝进去有50毫升，吐出来有20毫升，那这个量就会比较多了啊，还是建议家长带着孩子去医院看一下。
2: 你看看这个光一个喂奶就有很多的讲究啊。
1: 是的。
2: 那傅医生我想问一个问题，比如说现在天这么热了，尤其是刚出生的小宝宝，家里面经常开空调，这么小宝宝在家里面多少温度才合适呢？26度吗？还是说再高一点或再低一点？因为新手宝妈一定会觉得也不能冻着了也不能热着了，这孩子一热擦点痱子粉吧，这冻着了该得加个被子吧，尤其刚上手的时候不太了解，这温度该怎么平衡一下呢？
0: 一般现在像在医院生产的孩子回家的时候都已经是2天3天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孩子的温度其实跟大人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穿多少他就穿多少就可以了，如果是觉得哎我是怕他着凉啊什么的，那我们在肚子上面多加一层就可以了，
1: 这温度说实话真的是不好把控。你像我们家孩子在刚出生的时候啊，家里面就是因为这温度大家产生了极大的争议，真的是有争议的。因为家里看这个男女老少不同群体，他对于温度的感知是各不相同的。比如家里的宝爸爸多数情况下都很怕热，那家里如果说要是26度27度的时候，宝爸爸们可能就说哎呀太热了，不行开一会儿空调吧。对于刚生产完的宝妈妈她不一样，她怕冷啊，可能家里要是这个27、28度的时候她才觉得说还相对来讲舒服一些。对于家里的老人来讲呢，可能说哎呀这个太热太冷了，得是28、29度热。像家里有的时候如果你不开空调，在没有开窗通风的情况下的话，有的时候温度得达到28、29度了。那么建议把室温控制在多少度对于这个回到家之后的这个新生儿比较适合呢？
0: 一般26度左右，就是但每个孩子也确实是不一样。就比如说你们家确实是好几个人，他的那个温感是不太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是一点一点的往下调，就先以最冷的那个人的感觉来为准。就比如说宝妈我觉得27、28度，那先调到27、28度，我们去摸一下孩子的后背。
1: 后背。
0: 看看有没有出汗。如果孩子出汗了，那就说明这个温度是有点高了。那我们就往下调一度，然后再去摸一下后背。如果是这个时候好了，那对于孩子来说就是好的。
1: 所以不是摸小手和小脚。
0: 小手小脚因为它是露在外边的，有的时候会即使是它有点热，小手小脚也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凉。
2: 那傅医生，你像这个宝宝这个回家之后，比如说都挺平稳的，然后夏天天又这么热，老人会说了，哎呀带出去晒晒太阳吧，去走一走吧。这孩子生出来之后，多大的孩子就可以带出去晒太阳或者遛个弯了呢？
0: 我觉得起码得咱说月子以后。而且需要挑一个天儿真的特别好的天儿。没有风，然后也没有沙尘。然后太阳也不能太大。这个时候呢，然后我们也要给孩子做好防护。这样才能带出去。
1: 我能多嘴问一下，就是说您指的这个月子以后是
0: 28天以后。新生儿是不建议出去遛弯的。因为他对于周围这种环境的改变，他自己的调节能力太差了。
2: 很敏感。
0: 很敏感。
1: 这个因为我家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并不是在夏天，那时候天冷就没有出去。但是后来我还在想呢，就是说在这夏天出生的宝宝们，他们是不是出去遛弯会更加的方便呢？那其实实际上26天28天以内不建议新生儿外出去遛弯。
0: 对，不是建议，特别建议。
1: 那你看现在这个宝宝刚出生的时候，大家都在说关注他这个排黄疸的情况，定期要监测他这个黄疸值啊有没有降下来，降到一个合理的范围里面。然后很多的老人呢，包括呢过来人的经验可能会说一定要让他多吃多排啊，包括医生也说多吃多排，同时要注意晒太阳。那这晒太阳应该怎么晒？不是到户外，而是在家里。
0: 对啊，一般来说我们说晒太阳对于这些黄疸不是特别重。然后你这样的孩子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太阳里边它是有蓝光，我们说的这种蓝光照蓝光。但是它的量会比较少，作用有限。就是对于不太重的黄疸，我们可以建议晒晒太阳，可以晒晒太阳。但是呢晒太阳要做好这么几点，一个是要在室内。不建议开窗。因为有的时候玻璃可能会过滤到一部分的紫外线。能减少紫外线的波。然后孩子呢，家里的温度要合适。因为我们晒的时候是要前胸后背是露着的晒，他穿着衣服是没用的。
1: 要脱掉衣服。
0: 对，要脱掉衣服。所以这个温度肯定是要合适的，不能太冷，太冷它容易着凉。还有呢就是要把眼睛捂好，眼睛戴好眼罩，或者说我们用帽子把他眼睛遮住。然后纸尿裤穿好。晒到什么程度呢？小宝宝不想再继续晒了。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掌握不好这个温度，就是晒的多长时间，有的时候大太阳特别大的时候这样晒也是不合适的。如果小宝宝觉得不合适了，他可能要扭了，不舒服了，我不想在这儿了，那我们就要停止。
1: 所以说不是说越晒时间越长越好。
0: 对，要看宝宝的一个状态，因为也不是特别建议在大太阳的时候晒。
2: 嗯，但中午十二点、下午两点多，
0: 对、这个时候呢，它其实这种热度还是比较高的。它透过这个玻璃之后射到孩子宝宝的身上之后，它的热度很高，特别容易形引起灼伤。
1: 嗯，温度太高了，对于宝宝的皮肤也是一种损伤的啊。
0: 嗯，在晒的过程中，我们也是建议家长可以随时就我。

0: 手放在它的边上，
1: 嗯，
0: 啊，看看我觉得热不热，
1: 嗯，
0: 啊，如果是我觉得有点热了，
1: 嗯，
0: 那我们就立马停止。
2: 嗯，这个晒我们有个时间的规定，比如建议在多长时间之内，多少怎么样个频率去晒？
0: 一般来说就是10分钟左右。
2: 10分钟。
1: 嗯，哎呦，这个虽然我已经生育完了我们家的孩子了，但是现在回顾过去，发现曾经自己其实有很多的操作并不是很得当。比如说这时长，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当时作为新手宝爸宝妈，他可能就是希望孩子的黄疸值能够快点降下来，就想说能有时间多晒一晒就多晒一晒。但其实这个过程可能让孩子他晒得过多了。对于皮肤也不是那么的好，
0: 嗯，
1: 是吗？
0: 对，就是我们现在是我给你规定了我说是10分钟左右，
1: 嗯，
0: 但并不是我一定要按照这个来。
2: 嗯，
0: 其实我是觉得宝爸宝妈他尽管是新手，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对跟孩子的连接是特别好的。
1: 嗯，
0: 所以就像您说的，哎，我之前是不是做的不规范呀？
1: 嗯，
0: 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哦，
0: 你看您晒的时间长了。宝宝也很好，
1: 嗯
0: 啊，晒的时间短点，他的皮疸也没有长上去，
1: 嗯
0: 啊，这个不用特别硬性的去说我要10分钟，我多一点也不行，少一点也不行，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根据孩子的状态，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多观察，在这个晒的过程中，哎，我是觉得晒的多了，那我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方法，我把手跟他搁他边上。
1: 嗯，
0: 哎，我一边看它什么反应，然后这个太阳也能晒到我的手上，那我会感觉到这个现在的阳光的力度怎么样啊？我晒的时间是不是很长了？
1: 嗯，
0: 啊，我有感觉，它也有感觉。
2: 嗯，你看这个有讲究的哈，要把握一下尺寸和分寸。那另外一个呀，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哎呀，看自己家宝宝怎么看都好，我想抱着他睡，或者是就是让这个宝宝呢贴在自己的这个身体上东来睡一觉啊，或怎么样的，这种跟宝宝之间的肌肤的接触对他的成长或者是生活当中会有些帮助吗？
0: 这个是肯定是有帮助的。
2: 嗯
0: 啊，然后其实我们是建议多抱。
2: 嗯
0: 啊，我们不但是这个多抱呢，就像你说的是肌肤的接触。
2: 嗯
0: 啊，因为尤其是宝宝刚从妈妈的肚子里出来，因为他听妈妈的这种心率当哒哒，哎，听得比较习惯。
1: 嗯，
0: 如果我现在出来之后我仍然是跟妈妈在一起，他仍然听到这个心率在这儿，那他是会有安心的。
1: 嗯
0: 啊，会对于他的神经生长发育啊都是很好的。
1: 嗯，
0: 但是我们不建议抱着宝宝摇来摇去摇来摇去啊，这样是不太建议的。
2: 嗯
0: 啊，我就把它放在我身边，让它跟我有肌肤的接触啊，有这种感应，这样就很好了。
2: 嗯，
1: 所以现在就是其实生产完，比如说我生产完，我印象还挺深刻的，他直接就把孩子就放到妈妈的胸口，
0: 对
1: 啊，一起推出了这个产房。
0: 对
1: 啊，就是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其实给宝妈来对于宝妈来讲还是非常幸福和美好的一段记忆的。
2: 但会不会有些家长会觉得说，嗯，这是我的娃吗？怎么这么丑？
1: 不会的，是非常美好的。
2: 是吧？
1: 嗯，您刚刚其实也提到了一个延伸点，就是说这摇晃的问题。
0: 对，
1: 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孩子，比如说尤其是宝爸宝妈是也是新手的情况下，他不知道怎么去安抚宝宝，宝宝难免会有这种就是不是很乖的时候啊，啊，有点闹的时候，可能大家就会想的说，老一辈说颠一颠他，摇一摇他，晃一晃他，
0: 嗯，
1: 就这个是完全不能摇，还是说就是说我们摇一定要讲究这个时长，包括力度呢？
0: 也可以摇，
1: 嗯，
0: 但是要有一定的就温柔，
1: 嗯
0: 啊，然后不能太
1: 暴力，
0: 对，不要暴力，
1: 嗯
0: 啊，就温柔的摇，就是。那你就像男女朋友抱着那个宝爸抱着宝妈，宝妈觉得是怎么个力度摇我舒服，那孩子也是这么个力度，
1: 嗯，
0: 啊，你像就像宝爸抱着宝妈使劲摇，那宝妈也肯定不舒服，
1: 嗯
0: 啊，就是这么一个。
1: 嗯，
2: 还有啊，就是我觉得特别好奇的，就是比如说，因为妈妈跟宝宝的接触时间是特别长的，从怀孕呢到生出来以后，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妈妈抱，哎，特别安心的，就一会儿就睡着了；只要爸爸一抱，哎呦就哭了，哎呦，这让当爹的心好碎呀！这怎么就妈抱行，爸抱就不行？这我是你爸哎，那这个怎么解释一下，傅医生？
0: 这个我还真没有涉猎太多，
1: 这个我能给你解释一下，抱少了，
2: 抱少了，
1: 姿势不太舒服，
0: 对，
2: 有可能是吧？
0: 有可能
2: 啊，
0: 就是还是抱少了，抱多了之后就会 你一上手就会感觉，哎，这个姿势是舒服的。
2: 对，因为刚生了之后，你就月嫂会告诉你怎么抱，说手放在这个脖子后面这个地方，你就搂着它，你就真的怕使点大劲儿把它碰了，给它摔了，对吧？就抱在这儿，就是一动都不敢动了的那种感觉似的。算了，还是看妈妈看吧。
1: 这个妈妈第一次抱的时候也那样，就是我也不敢抱，尤其是刚刚生产完结束，就是在宝宝作为新生儿这期间，宝妈是最脆弱和无力的。
0: 对
1: 啊，这种情况下，其实爸爸的臂膀它是更加有力的。所以说哭也没关系，让宝爸多去练练他就好了。
0: 对对对。
2: 那关于这个刚才您提到一个黄疸的事情啊，就是因为我家里有这个亲戚呢，因为生完宝宝之后就直接进那个保温箱了，说宝宝黄疸。
1: 嗯，
2: 这个时候我觉得真的对于这个孩子爸妈来说是个非常大的心理的考验。
1: 嗯，
2: 因为还没怎么见着孩子呢就进小箱了，家人会觉得说，哎呦，是不是挺危险的呀，这该怎么办呢，你快去问问这怎么样了呀，家人特别担心。所以这个时候也请您从专业角度来问介绍一下，这个一旦就是有这个情况了，哪怕是进到这个保温箱当中了，它是有慢慢治疗一个过程，怎么样让这个孩子能慢慢好起来，同时又安抚到这个新手宝爸宝妈。
0: 现在呢就是新生儿病房，大部分的新生儿病房都是有保温箱。其实我们的保温箱是恒温的啊，其实一般是30几度我们都是可以调的。肯定不会调到就像有灼伤的情况。因为它是会有一个最高限度，最高限度也没有能引起灼伤的这种情况。它里边呢是有保温，还有保湿，湿度也是好的，尤其是对于北京这样的天气比较干燥的一个天气。然后呢，它里边保温箱里边的湿度可能更适合孩子，所以说它在保温箱里边，这个家长完全不用担心会不会引起灼伤啊，或其他的一些问题。另外呢，就是我们对于黄疸的治疗，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蓝光。蓝光光疗，蓝光光疗呢是让它这个胆红素变成可溶性的，然后经过消化道排出去，经过胃肠道排出去。这样这个蓝光光疗是非常安全的，它其实就是取自自然光中的某一个波段。这个波段呢不会引起它的灼伤，因为它没有灼伤的这个咱说的红外线啊、紫外线啊这种，它没有这种打光。其实比阳光更安全。
1: 所以我们不太懂，我们觉得好像说挺可怜的挺危险的，实际上它是更加有保障的。
0: 对，更加有保障的，因为它没有那些打光的光源，也不会说引起皮肤的一些病变。它是相对来说比较纯的，就那一个波段。也不会引起灼伤，它一般是冷光源，所以说不会引起灼伤。在那个照蓝光的过程，我们也会做好防护。现在有蓝光眼罩，那种黑的不透的那种蓝光眼罩，然后还有纸尿裤也要穿好。然后这个是在保温箱里边照蓝光，那你全方位的，它不穿衣服的前胸后背四肢都能照得了。这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另外呢，它可能我们说到新生儿科，除了要照蓝光治疗之外，我们还要看看它是为什么黄疸了需要达到照蓝光的这个程度了，是因为喂的不够，还是因为有溶血，还是因为有感染这个可能需要做一部分的检查，然后去针对病因去治疗这个病因，以防止它的黄疸再起来。
1: 正常的宝宝一般是多少天之内这个黄疸能够彻底的排净，然后达到一个符合标准的这样的一个数值？
0: 一般呢是2到4周。
1: 2到4周。
0: 对，但是吃母乳的宝宝会相对来说是会晚一点。母乳有一个叫母乳性黄疸。它会相对来说退得晚一点。但是呢，就是对于足月儿的宝宝，1周之后7到10天之后，他的血脑屏障就已经发育好了。可能相同样的值对于它造成的损害已经没有那么大了。所以即使一个月的宝宝他稍微有一点黄疸，就比如说我们纯母乳喂养的宝宝一个月了，我还是有点黄疸，还是看着黄黄的，但是值呢又不是特别高，这个时候我们也不用特别的去处理就让它慢慢自然消退就可以了。
1: 哎呀，我真的是很后悔没有早点遇到您做这期的科普啊。因为其实有很多的宝妈也可能都遇到我这样的经历，就是说我可能认真的去照顾孩子了，然后一个月了，这孩子黄疸怎么没有完全的去降下来呢，也很担心。但其实可能就是母乳性的黄疸，但母乳性黄疸它并不是病理性的，它并不会对孩子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0: 对，不是说所有母乳性的它不会造成影响，要根据孩子的年龄还有黄疸的值，如果是他在刚出生的几天七天以内他的黄疸值已经很高了，这个时候我们强烈的会建议宝宝住院，然后进行蓝光的治疗，因为这个时候他的血脑屏障还没有发育好，他的胆红素容易经过血脑屏障进入到脑子里边去，然后形成一个不可逆的损害，这个时候我们会强烈的建议他住院，然后把这个黄疸照下来，然后以防他发生一些后遗症啊什么的。但是如果是你孩子的年龄比较大了啊，他的黄疸值又没有特别高，即使有一点点黄疸，我们只要找着原因了，啊，咱说的母乳性黄疸，哎，他只要是因为吃母乳引起来的，黄疸又不是特别高，啊，我们也可以让他慢慢的去消退。
2: 你看，这时候就知道了吧？那另外一个，我想问一下傅医生，比如说对于新手宝宝妈来说，对于孩子的这个每天的变化都非常的格外的关注。一旦有些情况的话，你比如拿我来说的话，就跟你说的似的，一个月了，这怎么还这个色儿又没消呢？再去跑趟医院问问医生，总觉得每次这么来回挺麻烦、挺折腾的。有没有一些更加方便的方式，能够方便宝宝宝妈跟我们医生第一时间取得联系呢？
0: 我们医院推出了一个互联网视频号。这个呢就是宝爸宝妈可以绑定宝宝，因为我们在出生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登记号，我们可以绑定这一个，然后挂互联网视频号，可以咨询一下大夫啊，大夫呢都是我们高年资的大夫，然后去接这个视频号，然后呢除了这个黄疸还可以咨询一些其他的问题，就比如说喂养我不知道喂的怎么样，然后体重啊，然后在这个就是养育宝宝过程中遇到的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去咨询一下。
2: 这个咨询的时间是每天有固定的时间段吗？比如说
0: 它就跟我们普通挂号是一样，比如说几点到几点你挂了这个号，大夫可能如果是这个时间没有时间，因为有的时候会有排队嘛，如果前面聊的时间长了，那你可能就要往后排一排，但是今天你只要是挂了肯定会有大夫接诊，但是接诊之后咱就可以问到你想问的所有的问题，没有时间限制。
1: 这真的是太方便这个新手宝宝宝妈了，避免了奔波，而且能够及时的解答。那您刚刚说到这个互联网视频号怎么样，就是宝爸宝妈怎么样才能够搜索和关注得到呢？
0: 它是在我们北京有医院服务号，里边呢有挂就诊服务，然后有一个互联网服务号，然后有儿科，然后你就可以挂
1: 所以有需求的话我们可以搜索先关注一下咱们有医院的这个公众号，然后找到这个互联网的这个诊疗的这个窗口，就可以了。
2: 真的是特别方便啊。那傅医生，如果说想挂您的号的话，去看病的话，给宝宝看的话，您的出诊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0: 我目前是在病房
2: 啊，
0: 所以现在呢我也负责这个互联网视频号所以如果是你有想宝宝的一些问题想再咨询啊什么的，你可以挂这个互联网视频号，至少一年的时间吧，我是会接这个，我是负责这一块的。
2: 那如果说比如说这上面比如说可以指定医生吗？比如说我想让傅医生来，
0: 目前还不行，
2: 还不行。
0: 但是如果因为他有留言，如果你就想我想让某一个大夫给我来解答来看，你可以在上面留言上我就是提供病情的时候我就要说明白，这样我们每都能看到。如果不管是谁接到了之后我都可以转给另外一个大夫。
2: 这样。
1: 我能多问一句吗？就是如果说是在咱们医院生产的这个宝宝，他肯定都知道了这个能够挂这个号了能够互联网诊疗的。那如果说非在咱们医院生产的其他医院的这个宝宝，那他如果说想要挂咱们这个线上号的话，他也是能够同样的去挂号和搜索的，是吗？
0: 这个需要先给宝宝建一个卡。
1: 就是先到医院去建档。
0: 对，先到医院建档
1: 可以了。
0: 对，建个卡那就可以了。
1: 那就是挂咱们医院的儿科，先建一个卡就可以了。
2: 那刚除了今天我们提到的，比如说这个从宝宝出生啊，到这个其他一些小小的这个情况啊，在夏季的时候，新生儿的这个出生之后，有哪些注意的事项吗？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夏季
2: 啊，就最近比较热的这个时间段啊，
0: 这个时候其实最常见的就是这个皮疹。因为有的，咱以前就是说，哎，多捂捂，然后确实就容易捂出咱说皮疹来。所以还是如果是捂出皮疹来，我们可能最先需要做的就是保干，就是洗完澡之后保持干燥。然后不要再出汗了。就是让它处于一个合适的温度。
1: 您指的这个皮疹，我能够理解为就是现在我们这个老百姓经常说的什么湿疹呢、热疹呢，是这些疹子的一个统称，是这样吗？
0: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说你眼就能看出来是痱子，但有的时候这种湿疹跟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
1: 所以护理起来的话，最重要的还是要让它能够尽量的保持干燥，避免出汗，避免过热。
0: 对，
1: 这样对于新生儿宝宝的这个皮肤的护理会更加的好一些。
0: 对，
2: 那这个宝宝多长时间洗个澡合适啊？
0: 就看家里的情况。如果宝宝就是家里温度也合适，水也合适，那可以一天一次也行。但是呢，因为宝宝他的皮脂有时候分泌没有那么旺盛，如果你摸着宝宝身上干松松的啊，也没有感觉特别多的那种咱说的脏的那些东西，那我们也可以一周两三次，一周两三次其实完全可以够，
1: 就不用也不用清洁过于频繁。
0: 对，不用清洁过于频繁。
1: 像现在新生儿就是出生，没等出生之前，宝宝宝妈已经给宝宝买好了什么身体乳、沐浴液啊，包括什么抚触油。从咱们医学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建议使用这些东西吗？
0: 如果是宝宝身体就是没有特别脏，然后你看上去也是比较干净的，咱用清水洗就可以了。就不用沐浴液了，不要过度的去清洁。然后呢就是身体乳肯定是要用的，但是呢我们要有几个原则。第一，成分要单一，不要有香精，这种是比较好的。然后沐浴油也是这样的，有成分要单一，然后不要有香精。
1: 懂了，就是我们还是要去选择适合宝宝的，然后不要有太多这样添加剂的这样的成分的，
0: 对，
1: 安全的。
0: 对，
2: 我再追问一个问题，那宝宝擦屁屁那个纸要用什么样的呢？
0: 柔软的不要有香精的，
1: 也就是现在有什么棉柔巾呢、
2: 湿厕纸啊什么之类的。
0: 成人湿厕纸不建议，因为成人湿厕纸其实有好多添加的东西。然后那个洗的时候就是擦屁屁，我们是建议用清水撩着洗，洗完了之后用干巾也好湿巾也好去蘸。不是擦，
1: 不是摩擦的，
0: 对，是要用这个去一点一点去给它蘸干
2: 、
0: 对，因为它的皮肤太娇
2: 嫩
0: 了，对，然后你擦的话特别容易擦破。
1: 学到了是不是满满的干货呀？所有的这个新手爸妈或者准爸爸准妈妈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更加的科学的去护理好你的新生命。也在节目最后呢，非常非常的感谢傅医生，也希望您有空再来，再给我们分享更多的内容。
2: 对，虽然我们知道傅医生的这个平时的工作特别的紧张，特别的繁忙啊，但是真的今天给我们聊很多的干货，对于新手宝宝们来说的话，真的能学到非常多的满满的知识。
1: 是的，我现在都想再来一次重新护理。
2: 可以，没问题。再次感谢傅医生，谢谢您有空常来。
0: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个节目。
1: 好，谢谢。
2: 16:57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我是大郭，
1: 我是杨希，
2: 咱们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0: 92.9兆赫，
1: 92.9兆赫，
0: 生动瞬移，情动我心。
2: 让声音传递温暖，
3: 让互助连接你我。
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4: 地铁15号线，双方
2: 向16班。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3: 一个声音陪伴您。
5: 空气质量播报，
6: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2: 生活互助靠大家，
3: 生活互助靠大家，
2: 大家帮助大家。
3: 生活互助靠大家，
7: 大家帮助大家。
3: 各位好，我是周一。
7: 各位好，我是唐雪。
3: 今天的节目呢，咱们根据昨天的话题啊，给大家说了这车辆涉水之后怎么去报保险，以及呢涉水过程当中呢不要二次打火，如果二次打火的话，这个保险公司呢可以拒赔这部分的损失，这是提醒大家的。除此之外呢，也收集了一下大家可能还会有另外一些问题，比如说大风大雨天气，这阳台花盆掉地上了，把人车砸了，或者不小心砸上人了，这个责任怎么划分呢？以及我车我就没开，就一直放到小区的地下停车库，但是车库进水了，我停的车被淹了，物业公司要不要赔我呢？
7: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这个暴雨大风导致，比如说阳台花盆啊，外墙的广告牌啊，还有这个人行道的这种树倒了砸伤人砸坏车，我们该怎样去划分这个责任啊？其实阳台花盆还有空调外机等这些私人就是搁置的这些物品坠落致人损害，那么房屋所有人使用人是要承担责任的。
3: 对，你看通过这一点呢，就能想起来咱每一次大风天气都会给大家做一个提醒，是什么呢？请把这个容易被吹落的物体尽快的搬到室内，这条提醒呢一直在说，这就是避免啊大风大雨天气咱呢如果一个疏忽还放在容易坠落的地方导致其他人损害的，咱是得承担赔偿责任的，所以得上上心。
7: 对，还有这个小区外墙的广告牌呀，绿化树木如果倒了之后伤人，物业和管护单位没有办法去证明已提前加固和排查隐患的，也是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3: 是的，在汛期呢，咱们作为物品的所有人或使用人呢，希望大家一定要尽到合理保管和风险防范的义务。如果您觉得家里遇到大风大雨天气啊，这该加固的地方一定要加固到位。那如果咱们是相关这个物业或者是公园企业之类的啊，咱们一定该加固该提醒的一定要做到位，这样的话呢，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护大家的安全。
7: 没错，另外呢，比如说这暴雨导致咱们地下车库积水，停放这车辆被淹了，那这个物业公司需要赔偿吗？其实地下车库呢，它是属于物业服务区域内的这个业主还有这样的一些共有的部分，那么物业公司它是负有法定的管理义务，所以我们来判断物业是否需要赔偿呢，核心在于哪儿呢？在于这个审查它是不是存在一些过错。比如说啥哈，比如说这物业它没有提前去疏通排水管网，然后也没有去储备一些什么防汛的这些沙袋，收到暴雨预警的时候呢也没有通知咱业主去挪车，也没有及时的去封闭车库，存在管理过错，那这个时候他必须得赔偿这车辆的损失。
3: 对，
7: 但是反过来说，
3: 就是说物业呢在收到暴雨预警的时候得有所准备，而且还得做足准备，如果没有做足的话是要承担一定责任的。
7: 如果你已经做足了准备了，而且咱说实话这种极端暴雨它是属于不可抗力，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您已经落实了防汛的措施了，那则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3: 其实说到暴雨啊，最近呢大家也关注到这么一个新闻，广东一网友呢在家里边的沙发底部发现了很多黑色小点儿，刚开始呢没在意，后来发现这黑色的点越来越大，仔细一看呢像一把把黑色的小刷子，周围呢还有黑色的粉末，这个 帖子在网上发布出来之后，有人说啊，这就是发网菌。发网菌是啥呢？是一种黏菌。那地面它看到的黑色粉末呢，可能是喷射出来的孢子，有可能沙发里边已经遍布菌丝。
7: 另外呢，也有网友提示他说，赶紧把这个沙发搬走处理吧。其实呢，这个广东近日也是高温多雨啊，这种高湿度的环境之下呢，沙发的这种木质的这种框架呢，它会受潮腐坏，特别容易去滋生这类就是洗潮，然后这个湿润点的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些木头就特别容易去长这种黏菌。那么成熟之后呢，它也会飘散这种孢子粉尘，这个时候就容易攻击咱们的呼吸道。
3: 对，所以大家很关心啊，发网菌对于人体有没有危害呢？其实发网菌呢，它不是致病菌，对于人体呢没有直接伤害，但是不代表咱们可以放任不管啊。就是它出来的一些粉尘可能还会让我们怎么说呢，打喷嚏啊，喉咙痒啊，咳嗽啊，这些过敏的症状容易出现。另外呢，如果家里面您发现了，哎，家里就特别潮，哎，有一些发网菌，这就是室内湿度高，通风又不好，暗藏霉变的隐患啊，长期住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居家的健康。
7: 对，那么我们该怎样去正确的清除，那这一点呢也是很重要的。你像直接接触啊，或者是吸尘呢，它会让这个孢子粉尘大面积的飘散，扩散到空气和家具的各个地方，反而加快了它的繁殖，也扩大了污染的范围。所以说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做好防护，咱得需要佩戴口罩、一次性手套，避免直接接触和吸入孢子。另外呢，就是一个叫做密闭的处理方式，咱可以用这湿巾啊，完全的覆盖住或者包裹住这个菌体，然后轻轻的整体给它取下来，避免孢子散落。
3: 还有就是咱们要把包裹好的菌体呢装到一个密封袋里边，封口之后呢再扔到室外垃圾桶，就不要在家里面进行拆封了啊。做完了这些之后，我们可以用75%的酒精或者家用的消毒液反复的擦拭滋生位置和周边区域，灭杀残留的菌丝和孢子。最后呢，就是把沙发呀、床具啊挪开之后，开窗通风，配合风扇、除湿机，把缝隙当中的湿气给它吹干，这样的话就能够完全的清除了。
7: 建议大家呢，在这个室内啊，把它这个湿度呢稳定在60%以下。你像梅雨季呢，也常开点这种除湿的设备，家具的底部呢也要加装一些防潮垫儿之类的。如果呢家里边曾经长过发网菌的话，一定要清理菌体之后呢，用这种稀释的消毒液擦拭对应的区域，充分晾干，长期维持干燥洁净的环境，这样做的话就能够非常有效地避免它复生。
3: 当前呢，咱们处在高温黄色预警当中啊，这两天的温度都特别高，特别是中午前后到下午的时候，哎呦，特别热啊。烈日炙烤之下呢，大家骑电动自行车啊，防晒措施都做得挺齐全的。你能看到身边很多朋友什么遮阳帽，宽宽大大的，墨镜得戴好了，防晒面罩戴好了，就远远一看啊，你只能通过车认人，不能通过人来认人。
7: 对，但是说实话哈，这个不少装备啊，在隔绝紫外线的时候呢，其实它也悄悄地遮住了咱们骑行者的视线，也束缚了操作的双手。其实这些事儿啊，也给咱们的交通安全埋下了隐患。
3: 对，确实有安全隐患啊。比如说呢，最近有朋友看到了啊，自己身边呢有一位穿浅灰色防晒衣的女士，这遮阳帽啊，宽宽大大的，确实太大了。这个各个部位啊，都保护得挺齐全的。但是呢，应该保护头部的安全头盔呢，她没戴好，她放在了后脖颈的地方啊，系带虽然扣上，但整个头盔呢就悬在后背，脑袋上呢啥遮挡没有。这你能说他戴了还是没戴呢？确实他是戴着了啊，但是没有戴好，这就是不安全的佩戴啊。
7: 对，
3: 不安全佩戴对我们的安全保护来说呢，可能也达不到想要的效果。
7: 其实会发现有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天太热了，然后有一部分的这个骑行者呢，就开始会对这个头盔怎么着呢？戴一会儿摘一会儿。然后什么叫戴一会儿摘一会儿，就是这路口他发现没有交警的时候呢，他就把头盔给摘了，就有点类似于像这个上学的时候，晚自习老师不在我就玩一会儿，哎，老师在我赶紧认真学习啊，
3: 还有
7: 就有这种即视感
3: 啊，还有自习的时候吃零食，
7: 偷吃零食呢啊，这那的，是不是？你看这不就有点类似于咱们上学的时候吗？路口没交警了，哎，我就不戴，有交警赶紧啊，看到前面有交警赶紧把这头盔挂上。
3: 对，
7: 这事儿啊 不是别人盯着你，他就要罚你，这是为你自己自身的安全考虑的。
3: 对，
7: 跟上学时候一样，不是说你给老师学的，是给你自己学的。
3: 哎呀，这话太熟悉了，
7: 对不对？
3: 咱们这是这样的，你不能跟交警打游击，
7: 对啊，
3: 打游击是看安全打游击。您怎么知道您停路口这一下不会出现一些意外的事故呢？对不对？那头盔呢，可能就在关键的时刻没有因为很好的佩戴而导致一些意外伤害事故的发生。
7: 没错，
3: 其实如果您觉得自己的头盔闷热啊，那大概率是没有买夏季头盔。有些夏季头盔它还是比较轻薄一点的，凉快一点的。咱们可以看一看有没有一些新式头盔，它既符合3C 的这个标志，还有国家的对于安全头盔的这个标准，它又能够达到夏季清凉的目的。
7: 对，
3: 咱们灵活的来看一下，市面上产品应该还是挺多的啊。
7: 嗯，
3: 还有除了头盔之外呢，有一些遮阳装备啊，视野受限确实是会困扰大家。就是你戴全脸的防晒面罩，你再戴个太阳镜头盔，就整个脸啊头包的跟粽子似的，就一条缝隙去看路，确实是不太好。
7: 对，说实话啊，那个宽大点这种帽檐啊，或者是这个面罩，它这个边缘，这个确实它会有这种遮挡阳光的这个作用啊，但是它也把咱们骑行人的这个侧面的视野人为的切掉了一大块。
3: 对，
7: 你像咱们正常骑行的时候需要转头去观察左右路况的时候，那你眼角那个余光它就会被这个遮阳帽完全给挡住，视觉盲区就明显变得比以前要大多了。而且呢你看啊，比如有些路口东西南北，就是十字路口那种，就是转弯的车直行的车就交杂在一块儿，你一旦走到这个路口有一些突发状况，你特别难在第一时间发现。
3: 嗯，其实不光是这个遮阳帽，还有就是有的朋友呢可能安装一个遮阳雨棚，半包式的，一看哎呦安全感满满啊，这个能挡日晒也能挡小雨，但是您坐上去您会发现它的视线范围并不是说像没装雨棚的那样，它视线范围是受限的。
7: 对，
3: 那同时呢它兜风啊，你在遇到横风或者大型车辆经过的时候，车身呢会受到气流的带动而晃动，你重心难控制，可能稍有不慎侧翻，
7: 对，
3: 这是容易发生的。再加上呢它也会增大咱们车的这个面积，您如果拐弯啊或者过一个狭小路段的时候，那有可能这个小棚就刮到了旁边的树枝，或者刮到了旁边的一些建筑物，这样的话也是有一些安全隐患的，容易摔着。
7: 你看啊，以前我不知道你上学的时候有没有这样调皮的同学，就是为了秀自己的车技，然后就是单手骑行，或者是那种压根儿就两个手就不扶这车把骑行的。
3: 有。
7: 我总以为电动车你这不可能单手吧，
3: 你以为有自动驾驶呢，
7: 然后你也不可能两个手都不把着吧，那没法实现，对不对？但是发现还真有人觉得自己技术特别好，单手撑伞骑自行车。
3: 你别说单手撑伞啊，相对常见。就是下雨的时候，哎呦这雨衣没带，撑把伞顶一顶。或者是太阳太大了，自己的遮阳设备呢又不够，就拿把遮阳伞顶一顶。就觉得哎呀反正路短，我就几分钟路就到了。就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单手骑车确实存在。
7: 但是这个行为真的是不可取啊。你想一想，咱们有时候走在路上下雨的时候，那风一刮，一阵妖风一来，那雨伞一下子就朝天就鼓起来了，就周起来了。
3: 对，
7: 你说

0: 单手骑车，希望大家引以为戒。那稍后呢，咱们的话还有哪些安全隐患，我们连线气象。
1: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2: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3: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4: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5: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6: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7: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8: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7: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2: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7: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8: 爸妈，我们都来了。
2: 爷爷奶奶。
9: 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关注天气变化，接下来我们有请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我们带来最新的天气情况。您好。
10: 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未来三天晴到多云为主，有高温天气，体感闷热。区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好的，感谢您的播报，再见。
10: 再见。

0: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1: 好，知道了。
0: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1: 好，我知道了。
0: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1: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0: 不是，
1: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 哎，接。
3: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1: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3: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4: 饭菜都要凉了，
1: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4: 你到哪儿了？
1: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3: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5: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1: 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3: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6: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4: 老公，你到哪儿了？
7: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3: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二十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8: 帮助让人温暖，
9: 让人温暖。
8: 帮助让爱延续，
9: 让爱延续。
8: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9: 内心
8: 更温暖，
9: 更温暖。
5: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我们接着防晒的话题继续来聊一聊啊。刚才跟气象连了，咱们最近呢，明天吧，且不说最近了，明天后天这大概率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体感闷热，咱们得记得防暑降温。那说到防暑降温呢，防晒衣是

0: 把好手啊，最近的基本上是人人一件。
1: 对，甚至有的人还有很多件不同款式、
0: 啊，那是你
1: 啊，什么紧身的，
0: 哎，
1: 宽敞的
0: 啊，
1: 然后这个什么蓝的、粉的、紫的、白的、橙的
0: 啊，
1: 然后还有什么长的、短的，
0: 跟那气球似
1: 的
0: 啊，
1: 然后披肩的，各种太多花样了。
0: 哎，买过人就是清楚啊，这些。
1: 但是我不知道你在路上有没有发现，其实更多倾向于让女性朋友们喜欢的类型的防晒衣，就是那种直接防晒到脚的，
0: 多好啊！但就得这样，因为夏天有时候穿着短裤或者穿着裙子，它不一定 能覆盖到脚踝，但是这种长款的防晒衣呢，齐活，一件齐活、
1: 嗯、
0: 啊，而且应该价格来说还不是特别贵。
1: 咱暂且不说价格问题啊，这一百飘飘的，那看上去是那种又防晒又清凉、
0: 嗯、
1: 但说实话，如果您在骑行过程当中选择穿这一款防晒衣的话，那可是有很多风险。
0: 对，危险。咱们可以买长款的、嗯、但是不能够太长，比如说什么过脚踝的，
1: 嗯
0: 啊，咱们如果太长的话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来看一下我老家曾经发生过的一起案件啊。
1: 嗯，
0: 江西一女子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呢，过脚踝的长款防晒衣下摆卷到后轮，轮胎瞬间卡死，然后车辆呢就摔在路中间了。女子呢被衣物牵住困住了，没法脱身，所幸呢路过的市民给她及时的救出来了，才没酿成更严重的后果。其实像这样的情况挺危险的，你想想正骑的过程当中，
1: 嗯，一下子，
0: 对，旁边说不定还有人还有车呢，你这要突然摔了一跤，别人避让不及时，那可不是更为严重的后果吗？
1: 对，这个还有就是除了这个长款防晒衣之外，还要提醒一下爱穿裙子的女孩子，
0: 嗯，
1: 如果您要选择骑行出行的话，就不要去穿长款的裙子了。
0: 嗯，
1: 还有就是那种很仙儿的那种，虽然说不是很长，但是它很就是
0: 飘
1: 逸的那种啊、嗯、也不要选择去穿，其实就跟这个长款防晒衣它是一个原理。
0: 对，
1: 嗯，
0: 还有其实像一些大的什么阔腿裤啊，
1: 哦、
0: 咱们骑自行车的时候也得注意一下啊。
1: 嗯，
0: 为什么呢？这就是电动自行车的后轮，它和减震弹簧之间有一定的缝隙。
1: 嗯，
0: 咱们如果对自己的车观察仔细的话，其实能看得到啊。那长款的防晒衣呢，下摆一旦卷进去了，车轮呢会瞬间的抱死，车辆在高速行驶当中急停，那我们有可能会被惯性的抛出啊。
1: 嗯，
0: 或者呢直接摔在地上，你想及时脱困也脱困不了。
1: 对，
0: 避让不及时的话，这后果呢就很严重。
1: 嗯，
0: 其实还有就是咱们现在后座不是能带16周岁以下的孩子吗？
1: 嗯，
0: 如果带着孩子也得看看孩子这个裤腿啊裙子呀是不是太长了啊，也得做好这方面的安全预防。
1: 如果是系带的鞋的话也要系紧了、
0: 嗯嗯、
1: 这一点也很重要。
0: 所以针对夏季的这个安全呢，我们来看一下北京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给出了一些实用的建议啊。
1: 嗯，
0: 首先呢头盔得戴齐了，因为头盔呢是保命的装备，它不是说晒就戴不晒就不戴，所以咱们不能为了凉快把头盔给摘掉。如果您觉得戴得太热了，就是买半盔，那符合国家标准认证的半盔，优先可以选择浅色的不吸热的头盔。您这个有生活经验都知道，深色的这个升温特别快、啊、
1: 尤其是黑色，那夏天戴在头上就相当于把一个这个电烤锅戴在了头上，我觉得。
0: 嗯，是的，还可以用什么专为夏季设计的吸汗凉爽的头盔内衬。
1: 嗯
0: 啊，及时给它清洗就好了。头盔呢保持通风口的通畅，避免堵塞遮挡，这样的话内部的空气流动呢能够更快一点，散热效果也更好。
1: 对，其次其实在防晒方面呢，正确的做法就是在确保双手操控车把不受影响的前提之下呢，咱可以去佩戴一个太阳镜，或者涂点这个防晒霜，或者是使用那种专门设计的防晒的那种脖套。
0: 嗯，
1: 但是你绝不能够以牺牲这个视距和操控性为代价要防晒，但是咱更要躲避危险呀。
0: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消费的过程当中呢，咱们一般来说会刷一些好评差评来帮助自己客观理性的看待啊。
1: 没错，
0: 当然还有一些博主呢是专门做测评的，哎，有时候我们觉得这测评挺好的，他一下买十几款同类型的产品、
1: 嗯、
0: 然后呢来做比较，让大家直观的能够看到，通过实验看到，哎，哪一家效果确实不错，
1: 对
0: 啊，自己更倾向于哪一家，这样的话能给我们带来更科学的一些判断。
1: 嗯，
0: 但是呢如果一些测评博主他充值了，
1: 充值
0: 就充值可能相对来说更像圈里的话啊，
1: 嗯，
0: 充值就是说呢 某一个品牌给某一个博主充了一笔钱，然后你呢找同样的我们同款产品来，但是你必须得让我们家产品是位居榜首。
1: 哦，
0: 啊，
1: 那就是类似于走后门式的评测、
0: 哎、
1: 测评。
0: 这种测评能信吗？肯定信不了啊！他收了谁家的谁的钱，那最后肯定是软性的推广谁家的产品了啊！
1: 嗯，
0: 这就不太靠谱。那最近呢，有的消费者反映啊，个别网络直播间展示的测评效果和实物体验差距悬殊。
1: 我们来看看是怎么一回事儿啊！记者呢就以一个应聘者的身份进入到了某个有限公司，那么这家公司它是长期从事家电的网络对比测评和网络直播带货的，然后呢就参与了一场直播。咱就说吧，扫地机器人有没有刷过？我经常会刷到过那种手持式的那种扫地机器人的测评，弄的什么酱油又是头发又是什么泥土，看哪个清的最干净。我还真的看过很长一段时间。
0: 嗯，
1: 你看这个揭示的就是这个扫地机器人的这种测评啊。这个扫地机器人儿，它啊为核心产品，那它会对标很多这种主流品牌的机型，然后展开一次多品类的这种横向对比测评直播。那么在自清洁功能环境这个测评当中啊，你就会发现，哎，这个镜头拍摄的不到的这些区域当中，有一个助理正在给本场主推设备的备用机底座喷水。
0: 嗯，为什么喷水
1: 呢？啊、嗯，就悄悄说了，说这台干净的机器啊是备用机，稍后呢会替换掉台上刚刚完成整套测评的脏的机器。这样的话，测试出的自清洁效果那肯定是最好的了。
0: 这纯纯虚假宣传啊！
1: 对，
0: 就是刚测完，哎呦天哪！
1: 嗯，
0: 像这样的一些效果，咱们在手机屏幕之外能看得到吗？肯定看不到。
1: 是的，而且一旦这个主推机型测评出现了瑕疵，那么这个现场的助理就会立刻示意后台的中控人员通过水军账号，然后在评论区刻意引导话题，然后去转移观众的注意力。那么现场助理呢，就会迅速的将全程参与实测留有瑕疵的这个样机给它撤下来，换上提前准备好的全新备用机，然后彻底的去这个清理赛道这些残留物，然后在这种镜头拍不到的区域，就刚刚完成真实测评的真机，还有什么滚刷缠绕大量毛发，机身布满污渍。真实测评其实和直播来说差距可大了的。
0: 对，所以大家如果在这样的直播间买到的产品呢，那一定不是心仪的产品、啊、
1: 没错，
0: 这个水分太大了、
1: 嗯、
0: 还有就是他直播地点呢在江苏苏州啊，苏州测评的这个直播间呢，主播特意去放大主推产品的使用效果，暗中呢对其他的参测设备动手脚，也就是说呢、哎、有的设备呢给他套一个什么塑料袋啊，让它吸力变小，吸力小了之后大家一看，哎呦这吸力不行，
1: 这人为的，这是
0: 对、
1: 嗯、
0: 还有呢在测评学习机的直播间，主播在讲解的时候呢刻意维持自己是一个中立的姿态啊，毕竟是测评嘛、
1: 嗯、
0: 你不能说偏向哪一家，
1: 对，
0: 但是呢在过程当中他把贬低竞品烘托主推产品的任务交给评论区的水军，也就评论区说，哎呀这么对、
1: 哦、
0: 啊，对评论区的舆论啊，
1: 对，
0: 这一下就带起了节奏来了。就直播间他会放着三台手机，工作人员用这些手机呢扮演买过的消费者，在评论区留言啊，用的特别好啊，像某某家的产品呢就是用的好、
1: 嗯、
0: 所以呢通过这样的也能达到一种氛围。我觉得现在是测评博主的2.0，就原来我们只能通过图文或者通过博主发的视频来看一看哪一家的产品更好，
1: 嗯，
0: 然后有一些被充值的博主呢混在其中啊，扰乱视听啊，推出一些这个给自己付过费的商家的产品，那现在呢已经在直播间当中明晃晃的哈，
1: 就这么操作了。所以这个咱们买东西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提醒咱们消费者，就是一定要去首先选择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大品牌更靠谱一点。
0: 对对对，
1: 然后不要过多的去轻信所谓的测评，然后可以看一看下面真实的一些评论区，或者是结合自己的一个实际使用体验感，咱有线下店呢可以去体验之后再选择购买，消费还是需要理性啊。
2: 防火两大忌，麻痹和大意。电器着火的时候呢，不要害怕，快速把电闸拉下来。煤气泄漏的时候也不要慌张，关阀门，开窗。装修材料一定要注意了，刷漆的时候呢，请离开着火源。油锅着火也千万不要着急，捂盖严实的时候，火自然就熄灭了。离家外出一定要仔细的检查， 关掉煤气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拉闸，楼道当中不堆放杂物，消防设施不要乱动。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预防火灾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 92.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申警官，为大家来介绍此时此刻顺义地区的路况信息。申警官您好。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顺白路与顺余路交叉口南向北方向，顺平路南法信路段西向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提示大家规范驾驶，珍爱生命，远离大货车，是许多小车司机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其实我们更应该说珍爱生命，了解大货车。在日常驾车中，只要提高自己的安全意识，了解大货车的危险所在，就能够避免许多事故的发生。下面针对路遇大货车时需要注意的事项，为司机朋友们做个提示。一是超车要谨慎，我们都知道每辆车都有自己的盲区，而车身较长的大卡车盲区尤为明显，在和大货车并排的时候，很有可能就处在它的盲区中。想要超车的时候，一定要用远光灯、喇叭等示意对方，之后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果断的超越。二是避免和大货车一同转弯，由于货车车身长，大货车的转弯半径、车尾产生的轮差及司机视线死角都很大，处在大货车内侧是非常危险的。三是注意礼让，由于大货车制动距离长，因此在路上遇有大货车不要强行并线、强行超车，更不要别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1: 感谢申警官的提醒，再见。
3: 再见。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0: 预防高层居民楼火灾，切记三清和三关。清厨房要定期清理厨房里的油污，用火时要让可燃物远离火源。清阳台要清理阳台上堆放的物品，特别是纸箱、塑料等易燃物。清楼道要清理楼道中的各种杂物，让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为安全逃生赢得宝贵时间。关燃气，厨房用火别离人，如果长时间离开，一定要关闭燃气灶开关。关电源，电器使用完毕请关闭开关并拔下插头，长时间离家最好关闭电源总闸。关门窗，外出时请关好门窗，尽可能防范外界火星飞入家中引起火灾。
1: 遇到高层火灾怎么办？城市里高楼大厦林立，高层火灾蔓延速度快，救援难度大，容易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因此掌握基本的报警逃生技能很重要。接下来我们一起学习借鉴。一、保持冷静，探清着火楼层、火势大小、疏散通道、避难层、避难间的位置等情况再逃离，千万不要急于跳楼。二、一般来说，当着火点位于上层时，要向楼下逃去，当着火点位于下层且火和烟雾已封锁向下逃生的通道时，应尽快向楼顶平台逃生。三、开门前要先用手背触摸门把锁，如果门把手的温度很高，或者有烟雾从门缝钻入，千万别急着打开房门，因为烟雾侵入会让你窒息。四、如火势太大无法逃生，首先封住房门，然后拨打119报警，并说明详细地址、起火位置、火势大小等情况。五、白天用色彩明亮的衣物，夜晚用手电筒、手机闪光在窗口晃动起来，方便消防员找到你。六、电梯千万别乘坐，钢制材料不防火，变形坠落还卡壳，烟囱效应躲不过。七、逃生时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并尽量降低行走姿势，以免烟气进入呼吸道，切不可贪恋财物重返火场。八、身上着火时千万不要惊慌失措到处奔跑，可以卧倒在地来回翻滚，按压身上的火苗。九、火灾发生时切勿堵塞围观，更不能乱停私家车占用消防车道，以免影响救援。
2: 帮助让人温暖，
3: 让人温暖，
2: 帮助让爱延续，
3: 让爱延续，
2: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3: 内心
2: 更温暖，
3: 更温暖。
1: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1: 各位好，我是周一。
4: 各位好，我是唐雪。
1: 现在呢，短视频直播啊，在生活当中出现的频次越来越高了。卖什么样的都有啊，有不少呢，主打一个养生健康的啊，卖网络食品。因为养生健康的话题真是老少咸宜。
4: 对。
1: 你像我这个刚工作没两年，现在呢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养生和健康了，平时呢也买点东西。
4: 别说你这年龄段了，人家都说了，养生00后最懂了。
1: 是吗？你看，哎呀，真是。
4: 都不分年龄。
1: 真的不分年龄啊。
4: 嗯、
1: 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些直播间呢就多，而且直播间里边的一些主播呢引导的话术也多。
4: 嗯，
1: 但是咱要是一个没留神儿没买好，有可能呢就掉入到他们虚假宣传的陷阱了。所以呢要给大家做一些小小的提醒，咱们买网络食品该怎么买，又有哪些套路一定得知道。
4: 对，首先套路之一就是打着养生旗号，他会把什么呢，把这个普通食品说成神药。
1: 嗯
4: 啊，我觉得这是最坑的
1: 啊。对，
4: 你就很多商家他会把那种普通的杂粮粉，什么蜂蜜啊，像一些什么固体的饮料啊，那家伙吹的，我跟你说特别神， 还说什么能够降血糖啊，治什么高血压，又能防癌的，你说说，甚至还会让咱们去停了什么医生开的这些药，说改吃他们的产品就行。但是咱说实话啊，一定要记住一点，普通食品它就是食品，它根本就不能治病，也不能够代替药物。凡是说能食品能治病的，我跟你说100%都是骗人的，别信。你要是信了停了药，我跟你说后果太危险了，
5: 对，
4: 谁都当不了这责任。
5: 对，哪怕是有一些正规保健品带着蓝帽子标志啊，它也只能起到保健作用，不能治病。
4: 我之前买过一款酸奶，之前没有注意到，然后后来发现下面就有蓝帽标识
5: 啊，
4: 然后写着是本产品不能够替代药品。
5: 对，
4: 哦，所以说这个它只是保健作用，它不能够去治病。
5: 对，而且呢，现在保健品呢，如果是正规的，它的包装盒上面一定会有，就你刚刚说的那个话啊。
4: 哦。
5: 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4: 对对对。
5: 如果没写，它就是违规宣传，咱就别信。
4: 嗯，这是第一个套路，打着养生旗号把普通食品说成神药。第二个套路是啥呢？就是这种小恩小惠似的，用这个小礼品拉近彼此的距离，哎，转头就给你推销一些高价食品。
5: 有时候回家路上啊，或者跟朋友吃饭的时候，就能看见，哎，新开了一家店，门脸特别小，但是门口队那老长了。
4: 哎，我也遇到过，而这店一般这个门头都比较简单，就是有点类似于那种喷墨似的，就喷个板子，
5: 对，
4: 上面写着什么什么，一般都是什么红底黄字的，就这样的一些门店。
5: 对，而且呢，卖它肯定不是卖自己最终要卖的东西啊，都是什么居民超市，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小卖点啊，
4: 对，小卖部之类的。
5: 一开始都说来我们店免费领鸡蛋，免费测血压，听养生讲座送挂面，
4: 哎，
5: 小恩小惠，啊，或者天天给您发个问候微信啊，张大妈、李大爷，哎呦，最近怎么样啊？腿脚利索吗？要不要我们上门陪您聊聊天啊？就慢慢的日积月累的，哎，取得了信任之后啊，一个干爹一个干娘就认着，
4: 哎，
5: 就开始卖东西了。我们这东西好，您不是这个胃有问题吗？哎呦，养胃着呢，什么病都能治。其实呢，这些陪您说话的人不是真心的啊，就为了放长线钓大鱼啊，盯着咱们钱包呢。要是咱们遇到的天天上门问候，硬劝您买产品的，赶紧离远点儿，多跟子女联系联系啊，最近要买什么呀，有什么样的一些动态呀，多和子女分享一下近况。
4: 那一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我妈当年花了好几万给我买了床被子，说这被子能干啥？净化空气。
5: 哎呦我天！
4: 然后又能这个什么调节身体各种方方面面的。然后后来我也逢我妈有时候开玩笑，我就说是吗？我说正好您买完那个被子给我拿回北京之后啊，我跟你说北京哎空气可好了，然后各方面什么都是可棒了，那大家都不生病了，那医院都倒闭了呢。所以您别信啊，它能神奇到哪儿？充其量就是一床被子。
5: 对，一切都是概念啊，玩的就是话术，只要您信，这钱不就掏出来了吗？
4: 对，
5: 现在呢还有一些食品呢打着无糖无添加的，或者零添加的啊。
4: 我有一段时间可痴迷这些东西了，无糖啊，零脂，什么纯手工无添加，
5: 我
4: 就上去我就买，我是这种类型的。
5: 我之前看过一个概念，它无糖只是代表着它的糖低于国家的一个标准，比如说糖含量0.5%以下都可以标注为无糖。
4: 它还有的那种无糖写的就是不添加蔗糖
5: 啊，对，它不代表一点糖没有，
4: 哦，
5: 所以这是两个概念啊。包括呢有一些无糖，它里面呢可能添加了一些麦芽糊精啊、果葡糖浆，吃了血糖一样高。还有纯手工无添加的，可能就是自己偷偷生产的，确实纯手工手搓的，但是卫生又容易不达标，吃了呢可能拉肚子。
4: 所以这几个咱也别轻易的去信这些网络养生食品啊，这些字号。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专家医院来站台。说实话，就这些医生啊都是老演员了。
5: 对，原来呢，零几年那会儿上电视
4: 啊，对对对，
5: 现在呢上手机屏幕，
4: 哎，大屏改小屏了。
5: 对，
4: 刷屏时候
5: 跟紧潮流了。
4: 对，你刷屏的时候总会刷到那些什么穿着白大褂所谓的老专家老教授，然后推荐什么某款这个网络食品，他说我们医院都用这个，其实这些人根本就不是医生，他就是商家请的演员。但是说实话，有人治他们什么呀？广告法， 广告法这些法律法规早就说了，普通食品不能够让医生来推荐，你这本身就是违法的，所以别上当啊。
5: 对，看见了时候确定这是假医生啊，咱赶紧点个投诉啊，让这样的食品少祸害人。
4: 对，没错。
5: 那平时呢，咱们如果想要去买网络食品的话，怎么去做呢？首先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先找孩子商量，别着急啊，兜里把钱一掏买啊。凡是让您花几千块钱买保健品养生食品还催着您，您今天不买没优惠了啊，今天呢最后只剩两个名额，您赶紧抢，要不然呢被那什么其他人抢着了，您可就买不到了啊。一定别着急，别受别人话术影响，给孩子打个电话。年轻人啊，是懂得多，更理性，能帮您看看这是真是假，能避开很多坑。
4: 对，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另外呢，咱一定要选择一些正规的地方买，咱们别买那三无产品，去一些正规的大超市、连锁药店或者是官方平台去买那些食品，别从别人这个什么微信呐、还有这些陌生的直播间去买那些高价食品，更别去那种街头小讲座买东西。咱买的时候看看这包装有没有生产日期，有没有生产厂家，有没有这许可证号啊？那啥都没标的三无产品，那再便宜咱也别买啊。
5: 是的，还有一些呢，其实我们自己可以给自己设立一些敏感词。就只要他们宣传里说能治糖尿病、能治高血压、防癌抗癌、能根治什么什么病，专家推荐，这都是骗人关键词。
4: 对，
5: 太那个什么百分百确信的一些东西了，直接划走别信。咱们有不舒服的、有情况的、想要通过什么样的东西来让自己身体更健康的，到正规医院去看查一查看一看，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心里还舒坦，如果有问题的话听专业医生的，就别信什么网络食品包治百病，耽误了治疗，后续再治起来可要更费功夫了啊。
4: 对，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小票，小票证据得留好了，被骗了的话也能够及时维权。比如说咱买完东西之后啊，这发票啊、订单截图啊、聊天记录啊，咱都得留好了，要是咱吃了不舒服了或者是发现被骗了，别觉得不好意思自认倒霉啥的啊，也别嫌丢人，咱赶紧第一时间告诉子女，找消息或者是打12315投诉热线，他们一定会帮助大家去维权。
5: 是的，所以呢大家想要身体健康，关键还是其实要规律吃饭，适当的运动，一个好心情，我觉得心情特别重要。
4: 心情真的是所有的我觉得事情的根源。
5: 如果有神药的话，我相信一定是个好心情。
4: 但我认识一些中医朋友经常跟我讲说，人为什么会有各种结节、他说这个结最开始就是气，气哪来的？就是情绪带来的。
5: 你看看，
4: 然后慢慢的它本来只是一股不好的一些浊气在体内，然后慢慢的淤结在每个某个地方之后，它走不通了，它就变成结了
5: 啊、
4: 然后再结，下一步说的再可怕点是真的啊，可能会发生一些癌变
5: 啊、
4: 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咱们尽量有些事儿想开一点，保持乐观，对不
5: 对？
4: 对，
5: 好心情很重要、包治百病啊，
4: 没错，
5: 就不要相信网上的什么神药啊，希望大家擦亮眼睛，理性消费，度过一个安心舒心的生活。同样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四大行紧急的辟谣回应啊，最近呢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国有商业银行的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的利息，还发布一些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的高息收益的广告啊，通过这个诱导大家添加微信啊，添加这个私下联系方式，转而推荐的是什么呢？境外的保险产品或者境外的投资平台等项目，骗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一些更为恶劣的手段。
4: 那么对此呢，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7月13号就发布了风险提示，称经过核实呢，目前这四家银行均无此类存款产品，那么相关宣传呢也都是虚假的信息，消费者一定要防范冒用银行名义发布高息存款的这些虚假宣传。
5: 是的，为了保障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与资金安全，消费者呢一定要提高警惕，别信这些虚假的宣传，也不要相信国有大行高息定存或者类似高收益宣传为噱头的引流信息。如果您看到了类似超过市场正常水平的收益承诺，我们首先应该要给哪个银行打个电话。如果您看到了啊，哪个银行发布了一个什么存多少钱有高息的广告， 咱们自己去主动联系线下的银行，去问一问有没有这个，不要只看到广告，通过广告添加他们的微信，然后呢自己的钱套给他们，他们不翼而飞，这是经典的诈骗套路。
4: 嗯，另外你包括这个渠道啊什么的都是很重要的啊。如果真的咱要办理这些存款的业务，包括理财的金融业务的话，一定就直接去附近的一些商业银行的网点，或者是通过官方网站、手机银行的 APP 啊、网上银行啊、官方客服热线啊等等这些正规渠道去咨询办理。还有一点就是咱们这防范意识真得加强了，保护好个人隐私，不要去添加那些陌生人，也不要去点那些不明的链接，也不要向陌生人去透露自己的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短信验证码等等这些关键的信息，避免资金遭受损失。
5: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赌球群。为什么说赌球群呢？最近这个世界杯啊打得特别好啊，备受关注。
4: 嗯，
5: 不管您是平时踢不踢球或者关不关注这样的体育赛事的朋友呢，可能都会看到类似的一些消息。
4: 对，
5: 熟悉的一些球星的名字，
4: 嗯，
5: 梅西呀、啊、对吧、
4: 嗯、
5: 这些名字咱们
4: 真的是，包括一些周边各大商圈也有卖的、
5: 嗯、啊，对，
4: 梅西的一些周边
5: 啊，卖的周边、
4: 嗯、
5: 但是呢有的朋友呢可能会想着，哎，看球之余，哎，怎么传一个局啊，根据报道啊，一个3000人的赌球群，用户充值100元就可以进入群了，还能获得内部的推荐方案。但是根据方案下单，你总是输得多，赢得少，即便赚了钱，你想要提现，提现不了。
4: 嗯，其实说实话，有时候有些大赛啊，其实咋说呢，这个乱象也是一个挺高发期的，伴随着每次一些大赛的举办、
5: 嗯、
4: 你像这次的这个世界杯期间呢，其实赌球的花样也在翻新进化。比如说有一批啊，这些人就冒用这个 APP， 然后说是什么正规平台，然后引流设局，然后屏幕背后所谓的足球主播呢嘴上论球，但是心中的人家算账呢，三句不离下载 APP。 你用户一旦啊被诱导充值入群之后，我跟你说那就跟躺在这个菜板上的鱼和肉是一样的，任人宰割吧。
5: 嗯，
4: 而且呢怎么说，一定会有一种现象，就是你猜错血本无归，猜对你账户就会锁死。其实说白了，你怎么着它都是两手空空。
5: 对，而且呢像这样的一些群，他们大部分啊都是在境外的，
4: 嗯，
5: 境外设立的这些窝点，而且每次下注对方都会精心去算计，有人呢压中了啊，但是你想提现呢就被冻结。
4: 嗯，
5: 而且你还如果发现自己被骗了，你连报警你都不敢报警。
4: 对，赢是假赢，
5: 嗯，
4: 输那可是真输啊，
5: 真的是啊。而且呢、
4: 嗯、
5: 像赌博的这种门啊，咱们一踏进去就是必输的局。您别看我今天赢了多少，明天后天真的能够一直赢吗？他抓的就是咱们投入大额资金之后，这个钱咱们一定赚不到，而且赚到了也提不出来、
4: 嗯、
5: 这都是一些想要去获得一些
4: 一夜暴富梦的人。
5: 对对对对对，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咱们一定不要抱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可还可能呢，咱不只是输掉钱、
4: 嗯、
5: 如果您入戏太深，有可能咱们连工作生活也无暇顾及了，就一门心思钻这个了。
4: 对，在法律面前咱实话实说，从来没有什么小赌怡情之说，你不管你投多少，但凡你参与人都是违法的。
5: 嗯，
4: 你频繁下累计流水达到一定金额就触犯刑法了，所以所谓的玩一玩那只是滑向深渊的一个开端，所以千万别让一时的贪念换来人生的污点。
5: 是的，而且目前呢公安机关也正在重拳出击，聚焦4类违法犯罪行为予以严厉打击。一是依托境外赌博网站和非法 APP 以高赔率内幕消息为诱饵，招揽境内人员参赌的团伙以及个人。第二个呢是借世界杯之名组织线下聚赌，私设赌局，非法坐庄者。第三是混迹赌球链条中实施诈骗、洗钱、敲诈勒索等关联犯罪者。第四是违规向未成年人售彩，诱导非理性购彩者。那这些行为呢都是一个不漏啊，一定会是严惩不贷的。
4: 嗯，
5: 比如四川乐山警方最近呢就侦破了一起利用世界杯足球赛事开设赌场的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8人，参与赌博的人员达到了100多人，涉及的投注金额达到1000多万。
4: 嗯，另外呢其实在很多的这些专项活动当中啊，也是破获了很多这样的一些案例大案啊。其实说实话，世界杯4年一轮回， 咱人生可不是像世界杯有冲来见啊，不管赛事期间还是寻常的日子，咱都要去守住那个底线。
5: 嗯，
4: 不赌你就一定是人生的赢家了，切记赌球群进不得，赌球碰不得，对赌球一定要坚决说上一个不，做守法理性的真球迷。
0: 普及安全生产知识，培育公众安全意识。税区应急管理局、税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安全播报。
1: 近日，北京遭遇持续强降雨，请大家注意出行安全，避让积水路段，请勿涉水行车，远离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易发区域。暴雨过后，还需要注意加强健康防护。第一，不要靠近电力设备。雨天在户外行走时，不要靠近电力设备，更不能在供电线路和变压器下避雨，还应尽量避开电线杆的金属材质斜拉线。万一电线恰巧断落在离自己很近的地面上，应该用单腿跳跃着离开现场，否则很可能会在跨步电压的作用下使人触电。一旦发现有人在水中触电倒地，应立即切断电源，或用干燥的木棒、竹棒或干布等绝缘器具，使伤员尽快脱离电源。第二，泡水车这样处理。仔细观察车辆发动机、电机有没有被淹，如果有被淹的痕迹，千万不要试图点火，因为此时如果点火，造成的车辆损伤可能无法理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第一时间通知保险公司，一般保险公司会安排专业拖车将你的车送到修理厂，并进行定损及维修理赔等。如果车被洪水冲走了，水退以后也找不到车，要第一时间向交警报案。如果车牌被冲走了，最好在第一时间电话报警，在天气好转后去辖区的派出所立案，携带证件手续前往。

0: 往车管所补办车牌照。第三，做好室内环境清理。进入室内后，应尽快将积水清除。如果在积水的表面有石油类的物质存在，需先联系专业人员将石油类物质去除之后再清除积水。一些不易吸水的材料，例如金属、玻璃和硬塑料等材质的物品，可以进行清洁和干燥。有些吸水性很强的物品，在洪水过后很难清洗和干燥，比如地毯等，可以考虑直接丢弃。第四，做好室内环境消毒。室内环境消毒前，先对室内进行彻底的环境清污，清理动物尸体、淤泥、垃圾和粪便，清除生活污水和各种积水等，做好无害化处理。室内物体表面、墙壁和地面可采用消毒剂进行喷洒和擦拭消毒。在无疫情情况下，不用对室内空气进行消毒剂喷雾消毒，应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以自然通风为主。通风不良的场所可采用机械通风。幸福生活，安全先行。顺义区应急管理局为您的安全保驾护航。
1: 一知风雨，冷暖相伴。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
3: 温度较高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特别是在下午时间段啊，这个气温带来的闷热感还是容易让咱们出现一些身体不适的，一定要减少户外的活动时间。今天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段话：真正的诗意不在远方，而在当下。打卡清晨的时光，享受沿途的风景，感受一下回家和亲友相聚的日常，在平淡中发现美好，在匆匆忙忙当中保持一份从容。
2: 希望我们所有人呢，都能够拥有感知幸福的触角，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以饱满活力去开启人生当中的每一天。
3: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咱们明天见。
2: 明天见喽，拜拜。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谦报道，开展筑起服务110

市场，解决企业诉求106条。今年以来，区市场监管局以世间好风气、顺势更有为服务品牌为引领，在全市首创12条优化营商环境举措，聚焦准入经营、监督执法、服务企业三大维度，精准破解企业发展痛点堵点，以改革创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商超便利店在办理食品经营许可时，往往存在审批周期长、开业前成本高的难题。区市场监管局首创即刻受理、即刻核查、即刻出证服务模式，实现了申请材料即刻受理，材料受理后即刻开展现场检查，现场检查合格后即刻审批出证，将法定5个工作日办理时限压缩至最快当日办结，审批效率提速超80%。2月27日，北京友谊医院顺义院区京东便利店成为全区首个享受即刻办服务的商户，在2小时内办结食品经营许可，有效减少前期资金支出。为创造包容审慎的监管环境，助力小微主体健康有序经营，区市场监管局制定《北京市顺义区市场监督管理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者轻微违法行为容错纠错指导意见》。依据指导意见，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者发生轻微违法行为，只要严格落实各项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即可适用容错机制，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处罚，推行柔性规范执法。截至目前，处罚案件数量较去年同期下降50%，减免处罚案件80件，减免罚款共计330万元，切实为小微主体减负纾困。以往企业办理特种设备报检需要进行现场申报缴费，上门领取检验报告和合格证，办理过程中需要至少往返3次，耗时长，效率低。区市场监管局自主研发特种设备线上报检平台，实现报检、电子报告及合格证领取全流程线上办理，零跑腿。平台投用至今已服务600余户企业，受理报检2500余台次，每户企业平均节省2个工作日，报检效率提升60%以上，以数字化赋能企业，降本增效。针对企业经营合规盲区多、政策条款专业性强等问题，区市场监管局系统梳理10大领域、43个高频违法风险点，推出生活服务、医药、特种设备3个领域合规速查册，以通俗易懂的漫画形式填补企业合规盲区。目前累计印发7000余册，多平台宣传阅读量超4000，同步开展110场社企宣讲，建立诉求闭环处置机制，办结企业诉求106条，实现精准普法、风险防控、诉求化解一体推进，从源头减少企业违规行为。一系列全市首创举措，以更优质高效的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顺势有为，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记者张子燕报道。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在顺义区各条战线上，广大党员立足本职，冲锋在前，用实干与担当生动诠释共产党员初心使命，以先锋力量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特开辟专栏讲述两优一先表彰对象的先锋事迹，今天为大家推送曾志伟小科室铸就金招牌。李绥镇卫生院副院长、口腔科主任曾志伟，2008年大学毕业至今，始终扎根基层，建成顺义基层口腔特色科室，以党员担当、医者仁心，守护辖区群众口腔健康。您别紧张，打麻药时会疼一下，很快就好，治疗过程中如有不适，您随时告诉我。走进李绥镇卫生院口腔科，曾志伟正在为患者治疗，贴心诊疗的背后是他扎根基层18载，一步步从零打造特色口腔科室的坚守。18年前，李绥镇卫生院无独立口腔科，设备简陋，村民看牙只能到城区。刚接任管口腔科时，科室仅配备拔牙钳、酒精灯等简易器械，诊疗条件十分有限。为提升基层诊疗能力，他自费奔赴行业展会甄选专业设备，主动赴3甲医院拜师学习，潜心攻克中性区修复等口腔技术难题。7年间完成300余例复杂义齿修复，切实缓解群众缺牙困扰。多年来，他积极争取资源，逐步增配口腔 CT、

根管治疗系统等专业设备，牙椅由2张增至5张，医师团队扩充至6人，就诊预约缩短至3日内。目前科室可开展复杂牙拔除、根管治疗、前牙美学修复等项目，日均接诊近50人次。把患者当亲人是曾志伟一贯的行医准则，他重点关照高龄、失能、行动不便的老人，多次上门开展诊疗。风雪冬日，他冒雪上门为行动不便的老人调试松动假牙，利用多个午休时段抓住卧床脑梗老人短暂清醒窗口，完成取模修复，为眼疾出行困难老人入户诊疗，同时带队青年医师，一件件暖心事迹收获群众广泛好评。口腔科的墙上挂满了群众送来的锦旗，每一面都是患者的认可。凭借过硬的医术与暖心服务积攒下的良好口碑，科室打响了基层口腔特色品牌，吸引不少辖区外的患者慕名前来。18年扎根乡土，服务基层的初心始终未变。身为卫生院分管党建的副院长和口腔科科室负责人，曾志伟坚持党建与医疗业务深度融合，打造党建加口腔便民服务特色品牌。他牵头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常态化走进各村养老院，开展免费口腔检查、健康科普，将便民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他充分发挥传帮带作用，常态化组织业务培训，鼓励青年医师外出进修，提升专业能力。在他带领下，口腔科获评北京市口腔公共卫生先进集体。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坚持定期坐诊，做到管理诊疗两手抓，为全院职工树立先锋标杆，先后荣获北京市口腔公共卫生服务先进个人、首都卫生健康青年榜样、顺义区道德模范等多项荣誉。曾志伟从年轻基层医生成长为基层医疗党员干部，以党员的赤诚和医者的担当，积极参与口腔诊区规划，打造更便捷人性化的诊疗环境，牵头建立老年人口腔健康档案库，提供精准化健康服务，关注口腔医学前沿，蓄力提升正畸种植等服务能力，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更全面的诊疗服务。记者梁汉宇报道。记者从农业农村部微信公众号发布的第1009号公告获悉，全国7家单位被认定为农药登记试验单位，顺义区仁和镇企业北京丰泽种智科技有限公司位列其中。这家成立于2024年的年轻企业如何脱颖而出，靠什么获得认定？农药登记试验是农药产品进入市场的第一道关口，试验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直接关系到农药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依据《农药管理条例》《农药登记试验管理办法》《农药登记试验单位评审规则》等有关规定，申报单位需提交质量管理体系文件、试验场所设施清单、专业技术人员名单等全套材料，经过资料审查、现场检查和综合评审等环节，方能获得认定。此次北京丰泽种智科技有限公司获批的试验范围为药效试验、农林用农药试验、杀虫剂、杀菌剂，这是农药登记试验中核心领域之一。这意味着公司具备按照农药登记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开展相关试验的专业资质，能够为农药生产企业提供规范的登记试验服务。走进位于仁和镇联东优谷产业园的北京丰泽种智科技有限公司，逾260平方米的试验空间被科学规划，实验室设天平室、样品接收室、样品室、档案室、留样室、废弃物储存室、器械室和2个独立实验室，水电、湿温度控制、消防、环保措施齐全，场地布局有效隔绝，避免污染，完全满足 GLP 实验室规范运行所需条件。如果说硬件设施是企业的骨骼，那么人才队伍就是血液。企业硕士学历以上及高级职称人员占比50%，在相关领域工作10年以上的资深人员占比30%以上。其中，资深试验项目负责人参与了多项国家级行业科研项目，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多篇学术文章，并获得奖项。这家年轻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正以专业规范科学精神打造一流的农药研发服务机构，为农药研发提供全面解决方案。一家年轻企业获得农业农村部认定，离不开属地政府的精准服务。

0: 与产业生态支撑。近年来，仁和镇持续完善全域企业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上门走访、政策宣讲等暖心服务。今年以来，累计帮扶镇域企业解决经营发展各类问题110余件，为企业配套供给人才租赁住房215套，以全链条精细化属地服务护航企业稳步发展。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记者康莹杰报道。气质卓绝、温柔文雅的是他，每天问安、甜言蜜语的是他，嘘寒问暖、关怀备至的是他，许你美好、许你未来的是他。你给了他全部积蓄和感情，你以为的双向奔赴、命中注定，其实只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网络交友类诈骗不但骗钱，还骗感情。你以为在网上找到了真爱，殊不知被人当成了提款机。今天为您解析网恋交友类诈骗常见套路，千万别上当。一、培养感情，取得信任。诈骗分子伪装成成功人士，通过婚恋网站、网络社交软件物色诈骗对象，并迅速与受害人确立恋爱关系，帅哥人设。针对女性目标，诈骗分子会把自己包装成高学历、高收入的精英才俊，如企业高管、金融白领、成功商人等。他们声称工作繁忙、感情不顺，塑造出一个事业有成但渴望爱情的形象，专门针对有一定经济基础且渴望恋爱结婚的单身女性行骗。美女人设，针对男性目标，诈骗分子会伪装成白富美、高知女性、温柔知性、热爱生活的妙龄女子等形象，或营造可怜身世博取同情，吸引男性关注。二、诱导投资获得收益。取得信任后，诈骗分子会以内部投资渠道稳赚不赔为诱饵，让受害人操作虚拟账户展示高额盈利，以此来激发受害人的投资欲望，进而去诱导受害人点击链接下载虚假的理财 APP 进行投资。三、加大投入，提现受阻。当受害人加大投入获得收益，想要提现时，诈骗分子就会以交纳手续费、保证金等多种理由反复要求受害人进行转账，直至受害人意识到自己被骗。警方提示，网络交友类诈骗诱惑性强，投入成本低，隐蔽性强，顺应警方提示，市民明确网恋对象身份，不轻信陌生人。网络聊天交友时，对于有意向发展为恋爱关系的对象，一定要及时认真核实对方身份，不要被诈骗分子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杜绝轻易转账。对不太了解的网恋对象，特别是尚未见过面的人员，面对转账需求要提高警惕，慎重对待，可与身边亲朋好友多沟通、多询问，防止落入圈套，树立留痕意识，及时保存证据。在网络恋爱交往中，要有留痕意识，保存好交往过程中的相关记录，如聊天信息、转账记录等。在发现被骗后，应第一时间报警，并提交相关的证据材料，以协助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尽快抓获诈骗分子，挽回经济损失。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信。

0: 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1: 喝，牛栏山。
2: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0: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1: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0: 得嘞，走着。
3: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4: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老王，开饭了。
6: 来了来了，
2: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6: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2: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6: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2: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7: 增加一份安全。
2: 共享一只公勺，
7: 共享一份健康，
2: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8: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8: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9: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9: 耶！
11: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2: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3: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2: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

0: 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4: 意见提出，到2030

0: 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通表示，
1: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2: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4: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3: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5: 对站内45对普速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呢，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6: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背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7: 目前这2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背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6: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8: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智市。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9: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8: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10: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2: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11: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未来2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13: 在这个台风巴威东路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2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

0: 5.33亿人。
1: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七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0: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1: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3: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5: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 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意愿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意愿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1: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4: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6: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4: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6: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2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0: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1: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1: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邪功，天域开放，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依赖。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
8: 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0: 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3: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 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6: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3: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7: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3: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8: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9: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 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粤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0: 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

0: 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1: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0: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得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4: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6: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7: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8: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推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7: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0: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1: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0: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1: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0: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2: 当时的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3: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0: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2: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

0: 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即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1: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0: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0: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 这是古巴。

0: 半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0: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面膜特价买5送5呢，买！哇哦，大一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4: 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3: 买！
5: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6: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5: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7: 娘，
2: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唐欢。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尹力在调研西部活力片区建设工作时强调，打造北京西部高质量发展新引擎，绘就山水京西活力永定新图景。
0: 北京出台12条举措，激活怀柔科学城大科技设施，打通创新成果转化全链条。
1: 全市桥下空间3年整治提升全面收官，新增停车位近8000个。
0: 北京南站完成4大停车场升级改造，网约车候车告别酷暑排队。
1: 今天高温中入伏，市疾控中心和市气象服务中心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
0: 北京交警今年已破获非机动车肇事逃逸案件470多起。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市委书记尹力围绕加快推动西部活力片区建设，在门头沟区、石景山区调研。他强调，西部活力片区是本市重点打造的4大城市活力新片区之一，要加快推动两园一合协同联动发展，统筹推进产业提质、生态修复、文脉传承，建设高品质城市水岸客厅、

0: 打造北京西部高质量发展新引擎，绘就山水京西活力永定新图景。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分别参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超高清示范园将建设全球超高清节目制作创新高地，北京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领导查看示范园规划建设进展。严厉说，这是央地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对推进京西文旅融合发展、促进两园一合建设具有重要带动作用，要打造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新地标，为两园一合区域再添一颗明珠。盛夏时节，永定河右岸绿意葱茏，市领导查看河岸环境整治提升、滨水空间建设等情况。严厉指出，作为两园一合协同联动发展的关键节点，永定河右岸要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打造多元体验，汛期要做好水位监测，确保行洪通畅。首钢园内服贸会永久会址项目正有序推进。严厉指出，今年是服贸会永久会址启用第一年，要抓好场馆建设和功能布局，精心打磨会场设施和会务服务细节，确保精彩亮相。高标准建设首钢园国际会展小镇，构建会展加融合生态。严厉在调研时指出，西部活力片区以永定河为生态纽带，联动园博园与首钢园，旨在将京西传统工业区转型为宜居宜游的城市新名片。要注重统筹推进两园一合建设，做优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产业，提升科幻游戏产业集聚区、虚拟现实产业园等发展能级，推动中关村各分园积极承接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严厉强调，要深化永定河水生态治理，顺应群众亲近自然需求，完善滨水空间建设，打造四季景观，深入开展城市更新，探索产业、居住、商业功能融合模式。要深挖京西古道、工业遗存、冬奥遗产等文化资源。严厉要求，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认真做好近期强降雨应对复盘总结，统筹永定河上下游、左右岸协同联动，精准实施全流域洪水调度，保障行洪安全。夏季群众亲水活动增多，要做好河道沿线游人活动管理，严防发生涉水安全事故。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三季度经济调度部署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今年上半年本市上下紧紧锚定目标任务，全力抓好经济运行调度，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努力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实现经济总体运行平稳。下一步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接续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确保完成三季度及下半年增长任务，为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奠定坚实基础。会议强调，要咬住全年增长目标不放松，加力推动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商务服务业、文体娱乐业等重点领域指标持续稳定增长，要更快更好发挥财政金融政策稳增长、逆周期调节的效能，要坚持投资和消费两手发力，协同互动，落实好国家两重两新政策，充分释放内需增长潜力，要主动加强重大项目谋划储备，增强经济稳定增长动能，要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稳定企业发展信心，要千方百计稳岗扩岗，夯实高质量充分就业基础。会议研究北京市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时指出，要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保证各类经济组织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扎实推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落实，积极配合市人大常委会做好后续条例审议工作，推动条例顺利出台落地见效。会前对加强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进行部署，要求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 全面复盘上一轮强降雨应对工作，优化预报预警发布后应急响应措施启动机制，确保市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从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怀柔科学城管委会日前联合出台关于推动怀柔科学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效管理运行的有关措施，推出四大方面12条举措，围绕科研攻关、企业服务、成果转化、设施管理系统施策。科研创新上，实行有组织科研加国际合作双线推进，设立大设施专项科研计划，围绕产业卡脖子问题建立技术项目库，联动高校、实验室、企业开展跨主体联合攻关，同时支持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持续提升全球创新影响力。为降低企业使用大设施门槛，政策创新多项服务机制，包括吸纳企业代表参与设施管理运行，单独划定产业专项基石，中小企业可使用科技创新券，组建专业服务团队为企业定制实验方案。在成果转化领域，构建空间、服务、数据一体化转化体系，依托设施加创新平台实现成果就近转化，培育技术经理人队伍，推动科研数据分级开放。此外，本市建立推动怀柔科学城大设施年度综合评价激励机制，依据开放效率、产业服务成效给予梯度经费奖励。当前怀柔科学城29个科研设施平台进入科研状态，17个面向全球开放共享，集聚科研人员2.6万人，累计产出重大科技成果439项，多项原创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据北京日报报道，2026自主实验室大会昨天在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召开。大会上，中关村宜创智能实验室、创新发展联盟揭牌成立，标志着我国自主实验室行业首个跨领域非营利性产业协同组织正式投入运行。目前，联盟的首批意向成员单位已超过100家，涵盖高校院所、仪器装备企业、AI 技术企业、标准化单位、检测认证机构、用户单位等产学研用各方力量，将共同推动自主实验室技术的标准化、规模化、商业化应用。近期，联盟将发布首批自主实验室团体标准立项计划，并联合会员单位在生命科学、医药健康、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建设自主实验室示范项目。
0: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OPC 生态创新发布会昨天举办，北京经开区模型券及时补贴平台正式上线，这也是全国首个实现多模型调用即用即补的模型券及时兑现平台，补贴比例最高达65%，可以让科技创业的艺人公司以更低成本获取海量先进模型服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2: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是指个人借助 AI 工具独立完成产品从研发到市场投放全过程的创业方式。发布会现场启动的模型券及时补贴试点平台，正是为了解决 OPC 创业者在实际经营当中面临的模型调用成本高、补贴兑现慢、手续繁琐等痛点。平台由京东云、灵境统一上线国内主流商用模型、开源大模型和全套 AI 工具，实现资源统一展示、统一结算、统一补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息技术产业局副局长吕浩详细的讲解说，
3: 过去企业要到处找模型，分别谈价格，现在我们通过平台统一归集主流模型和工具，一个入口呢全部搞定。过去呢是我们先花钱后政策兑现，现在我们即用即补，补贴实时抵扣，免垫资，免等待。对企业来说，如果买1000元的模型券包，最低只需要付350元，补贴的比例呢最高能到65%，我们能让创业者轻装上阵。
2: 北京爱阿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今年刚成立的 OPC， 主要从事 AI 短剧出海业务。创始人张顺告诉记者，模型券及时补贴不仅降低了成本，更改变了以往的补贴模式，让他们能够轻装上阵，专注于技术研发。
4: 我们在生产过程中用的是视频模型，价格其实非常的贵。我们现在每个月在那个视频模型上面所花的钱要比我们的人力成本高2到3倍。补贴真的是对我们提供非常大的帮助，让我们的这个利润高了很多。原来呢，我们是需要就是先使用后报销的方式，但是现在实报实销的，就是我们实打实的只需要去花一半的钱就能用上这个东西。
2: OPC 社区瞄准的是一两个碳基员工带上一群硅基员工的新型创业模式。据初步统计，北京经开区目前已经注册的头部 OPC 已经超过100家，除了模型券补贴，算力券补贴功能也将加快上线，形成模型加算力双券联动的政策支持格局。经开区还联合京东遴选全国最好的101个硬件产品，经开区拿出3000万元奖金，获奖企业可以直接获得平台的销售推荐位。创新的支持模式正在破土萌新。
3: 遴选全国最好的101个硬件，第一期已经评出了一些，我们今年有4期，到双11的时候会公布总榜单。京东呢，它有很好的平台优势、供应链优势，获奖的都能在京东这些零售上、京东自营，包括京东给它推流量，对企业非常好的助力。
1: 近日，北京市桥下空间整治提升3年行动全面收官。全市346座桥系整治提升工作全都完成，累计新增停车位近8000个，有效盘活城市存量空间，把桥下闲置边角转化为服务民生的优质资源。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5: 下午2点，驱车来到丰台区蔡户营桥桥下，映入眼帘的不再是随意堆放的作业杂物、老旧养护站，而是大片宽阔整洁的智慧停车场。天蓝色的动线指示下，这里人车分流，秩序井然。前来停车的市民宋先生对记者说，
6: 以前特别乱，有养护的、环卫的，现在弄完特别好，直接就进到停车场里边，我那一放特别踏实。
5: 如今蔡户营桥桥下已开辟出一座拥有650个机动车泊位的停车场，这一变化得益于整治行动中集中清退、场地翻新的实打实举措。丰台区城管委道路管理科科长李宁介绍，
7: 我们这次整治呢，是把11处的阳光站点全部整合到1处，还有3处的公交场站整合成2处，剩下的空间呢，一共拆除了房屋室225间，6900平米，拆除护栏呢1150米，彻底清除了桥下空间的违建杂物，还有老旧的设施。
5: 记者在现场看到，停车场内专门配置了不少于2%的无障碍专用车位，全场车位还预留了20%的充电桩安装接口。针对市民朋友关心的收费标准，北京静态交通丰台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桥下空间负责人安杰介绍，
8: 收费是白天2块钱一刻钟，晚上1块钱一刻钟，居民认证是500块钱一个月，交10个月送2月，合下来是410多块钱一个月。然后我们也响应市交通委的号召，开了这个措施共享，就是工作日的早7到晚8，休息日不能停，然后休息日的全天加上工作日的晚8到第二天早7都是300。目前在这停车场里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幼安院职工的车。
5: 北京市桥下空间整治提升3年行动自2024年开启，如今全市346座桥系整治提升工作全部完成，累计完成地面改造73.2万平方米，改造停车场13373个，新增停车位7928个。北京市交通委城市道路管理处次级调研员董立明介绍，
9: 我们从加强动态交通优化、停车保障、景观提升、城市的运行保障能力提升等方面出发，去做桥下空间治理提升的工作。同时呢，针对桥下慢行系统缺失的部分情况，我们梳理了全市44座桥系桥下慢行的堵点，准备下一步呢也要进行治理。
0: 据北京日报报道，记者昨天从北京市重点战区管理委员会了解到，北京南站的 P1 到 P4 4大停车场改造近日收官，4大停车场配建了4个网约车候车区，总面积达2150平方米，共设置停车位876个，候车室设置空调和沙发座椅。改造后，出租车、网约车分区接客，流线不再交叉，过去旅客和车辆在少数点位扎堆的状况得以缓解。候车室显示屏会实时播报车辆进场信息，扫码即可导航到具体车位。该系统还与主流网约车平台打通数据，实现车落位、人找车。
1: 本市近日出现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平谷、密云等区出现大暴雨。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北京保险业迅速行动，启动大灾应急机制。记者前往平谷区，走进田间地头，探访农业保险如何守护特色产业，保障农户增收，助力首都乡村振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0: 雨水特别多，特别是咱们这个低洼地区容易出现内涝。
11: 大暴雨过后，在安华农业保险公司承保的刘家店镇的桃园里，平谷营销部业务经理杨杰一边查看损失情况，一边帮助疏通排水沟、
10: 泄水沟，把这个水都能排出去，
12: 就怕后期这个接个涝，
10: 排水一定要及时。
11: 杨杰的及时赶到，让承包了110亩

0: 生态桃园的新农人岳巧云心里特别温暖。
1: 暴风雨来之前呢，都会给我们有一个温馨提示，刮风下雨之后呢，他们都会第一时间来到地头去看果树的变化，第一时间能够得到他们的赔付。
0: 这次平谷的大暴雨没有给刘家店镇的桃树造成损失，只是部分桃园出现了积水情况。桃农心里明白，即使遇到更大灾害，保险就是丰收的底气。岳巧云说，
1: 去年七月份的雨水也特别大，从山上下来这些洪水都到了我的地里边了，我也是受到非常大的损失啊。
0: 保险公司及时的理赔，弥补了岳巧云当年种植和收入的损失。据了解，2021年开始，安华农险北京分公司新增了桃种植附加产量损失保险，让像岳巧云一样的桃农受益匪浅。李苍青说，
2: 22年那年不是下包子挺大的吗？基本上都是绝产了。咱们保险公司呢，及时的理赔，一亩地赔了3500，我是20多亩地赔了10万多块钱，收入啥的基本上就能恢复了。反正
0: 目前针对平谷大桃特色产业，安华农险北京分公司已经建立了树体加成本加产量全周期风险方案，为果树损毁死亡、成本投入、收成不足等兜底保障，精准解决了种植痛点。不只是大桃保险，在保障首都农产品供应方面，保险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安华农险北京分公司业务总监连迪说，
3: 我们作为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这么多年呢，累计提供保障111余亿元，比如说我们大兴的西瓜、房山的梨、密云的板栗、延庆的杏都在我司有承保。另外呢，政策性农业保险呢，也是做好北京小而美特色农业的一个必要保障。
0: 据统计，去年大风预警期间，安华农险北京分公司36小时完成了房山、大兴214个种植户现场风险提示。到目前，累计为平谷区刘家店镇助农销售玉米2400斤，大桃约10万斤。丰收的果实不只是自然的馈赠，更是首都保险业用专业、温度和责任为土地撑起的一片晴空。
4: 新闻广播消息：盛夏七月，京城开启征考模式，而走进香山公园东门，沿南侧林荫路徐行，暑热瞬间被挡在身后。近一年来，林下空间被梳理通透，木栈道在林间蜿蜒铺展，古树撑开的浓荫下，如今多了一条可以漫步停住乘凉的风景线。据香山公园介绍，香山公园森林覆盖率达96%，拥有5800多株古树名木，涵盖13个树种，占全市古树约1/7。公园通过树体加固防护和根系覆状等5大类88项保护措施，让古树撑起清凉伞。未来香山公园的2000多株古树将陆续迎来树体加固、生境优化与智慧监测，形成检测、预警、处置、评估闭环管理。
5: 新闻广播消息，今天三伏天正式开启，这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暑热气息最浓重的时段，大家要做好长时间防暑降温的准备，合理使用空调，科学安排作息。最新的气象预报显示，今明两天的天气继续被高温热浪掌控，白天最高气温35到36摄氏度，夜间最低24摄氏度左右。不过本周双休日18和19号，北京将再次迎来降雨天气，高温也得到缓解，大家出行关注临近预报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另外，高温袭扰，北京市疾控中心和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联合发布今年第一期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提醒广大市民科学合理地应对相应的高温健康风险，及时关注提示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饮水。
6: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4: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北京公安交管部门昨天通报，今年以来已破获非机动车肇事逃逸案件470多起，涉案人员都被追究相应法律责任。交警提示，肇事逃逸无法规避法律责任，反而会改变事故性质，加重处罚力度，若因逃逸行为造成人员重伤、死亡等后果，还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 2026年故宫以东古建艺术季昨天在天坛神乐署宁西殿拉开帷幕。本届古建艺术季在保留原有开幕式、古建汇演等核心板块的基础上，首次新增艺术共创、文化市集2大板块。活动从7月持续到10月，覆盖书画展览、会馆市集、古建艺教、沉浸式演出等多元内容。
4: 中国科技馆二零。

0: 2026暑期系列活动日前开启，主展厅开展航天、化学、人工智能等主题教育活动，还将举办筑梦星球夏令营和古代科技主题课程，特效影院同步上映多部科普大片，丰富青少年暑期科学体验。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4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2: 养老前深陷养生灰色套路，高龄消费维权治理亟待破局。
3: 他基本上从去年8-9月份开始，一直到今年3月，他几乎每周都会取3-4万，然后给那个会所去送过去现金。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一场看似普通的保健理疗，却硬生生地掏空了老人的养老钱。近日有市民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家中七旬老人在一家养生会所两年累计消费超100万元，毕生养老积蓄几乎被掏空。家属发现问题后，却遭遇取证难、定性难、调解难、立案难的多重困境。个案背后是当前老年养生消费领域普遍存在套路营销、服务模糊以及行业监管交叉、认定难的治理问题。老年群体为何屡屡深陷养生消费陷阱？高额养老消费纠纷为何维权举步维艰？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调查报道。
3: 他基本上从去年8-9月份开始，一直到今年3月，他几乎每周都会取3-4万，然后给那个会所去送过去现金，都是以现金形式去交易的。
4: 子女贴身照料日常起居，无大额生活开支，本该安稳充裕的养老积蓄却在两年间悄然清零。今年3月，市民刘女士在核对家人账户时发现异常，年过七旬的母亲频繁大额取现，累计金额高达100万元。追问之下，母亲这才道出长期在养生会所高额消费的实情。涉事的紫源美容养生会所位于西城区三里河南一巷综合服务楼地下一层。老人回忆，2024年3月8号，他在周边菜市场被工作人员以节日低价福利引流到店，一次几十元的廉价足疗体验成了100万元消费陷阱的开端。
3: 体验的就很便宜的足疗，后面那里面有一个男的技师会跟他说医院呢没有这个仪器，你看我这儿给你照，你看你这是什么问题哈，然后说这个病呢，说我知道，说以前有人来过来看过，发作起来疼的你都受不了，然后你又死不了，你就得干受着。其实对于他来说，这就是给他治疗，用的都是非常廉价的化妆品，然后他说不管用啊，说还是疼啊，说那我们再给你换一种，每次换一种就3-4万，换一种3-4万。
4: 刘女士查询母亲名下多张银行卡，发现从2024年3月8号至今，老人累计异常取现近102万元。
3: 带她到医院去做了各种检查，告诉她腿并没有问题，因为她在这里两年的洗脑，她就根深蒂固地认为她的腿就是有问题。
4: 今年4月，老人被确诊阿尔兹海默症，认知能力弱化，但对于养生会所的诱导营销、情感绑定、高额充值细节却记忆深刻。
5: 他专门给我拿药了，可担心我了。这个小女孩她搞财务的，我不知道她跟我怎么有缘，我交不了钱的时候她就帮我替我先交了，然后我再还给她。
4: 刘女士告诉记者，数月来她多次到店要求公示完整消费台账、剩余项目收费依据，门店始终以人员休假、负责人不在为由拖延推诿。家属先后报警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在多轮介入后，商家才分段出示部分消费记录，从最初的22万余元逐步增补至85万余元，但这一数据与百万级现金流水仍存在巨大差额。据刘女士提供的今年6月10号西城

0: 据市场监督管理局月坛所及区商务局工作人员到店检查视频中显示，
1: 矩阵
2: 选
1: 火灸，你应该一共给我提供多少次服务？
2: 60次呀。
1: 但是你的记录里只有20次，而且他也只销了20次，你现在告诉我他还剩1次。
2: 这就是我可以跟领导说，我这头给你解决不了。
0: 疑点不止于此，今年5月20号，会所为刘女士补充的产品购买协议上，公章为北京闪电马特科技有限公司。但目前声称处理此纠纷的会所负责人赵女士则表示自己来自另一公司。6月10号，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月坛所现场核查确认，
3: 现场咱抽查了他的产品标签上看是没问题的，完了剩下的关于调理方面，这是人家商务部门的这职责。
0: 刘女士告诉记者，民警反馈目前此事相关材料已经提交刑侦方面，正在等待能否立案的回复。记者7月11号实地走访看到，涉事门店仍正常对外营业，持续接待老年顾客。这起百万元养老资金被套路的维权案例并非个例，而是当下部分养生场馆侵害老年权益的典型缩影。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黄小雨律师结合大量同类案件梳理表示，相较于普通消费纠纷，老年高额养生维权存在多重结构性、制度性阻碍，取证、监管、主体认定、部门衔接四大难题，直接抬高了受害家庭的维权门槛。
4: 取证很难，很典型的细节就是老人全部提取了现金来交钱，而且呢，商家选择性的提供，但每一张单据上面又都有老人的签字，那么再加上老人记忆呢也模糊，这样的话证据天然方面就存在短板。第二呢，就是商家的套路呢其实非常会规避这样的风险，监管部门呢上门去检查抓不到现场违法的实质性的这种证据。那么第三呢，就是经营主体的一个混乱，加大了维权难度。第四呢，就是部门分工的一个问题，各监管一块，多部门呢来回的回转，维权周期呢就会变得特别长。
0: 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5: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11，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6: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7: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
8: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6: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5: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2，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谦报道，开展助企服务110场，解决企业诉求106条。今年以来，区市场监管局以世间好风气、顺势更有为服务品牌为引领，在全市首创12条优化营商环境举措，聚焦准入经营、监督执法、服务企业三大维度，精准破解企业发展痛点堵点，以改革创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商超便利店在办理食品经营许可时，往往存在审批周期长、开业前成本高的难题。区市场监管局首创即刻受理、即刻核查、即刻出证服务模式，实现了申请材料即刻受理，材料受理后即刻开展现场检查，现场检查合格后即刻审批出证，将法定5个工作日办理时限压缩至最快当日办结，审批效率提速超80%。2月27日，北京友谊医院顺义院区京东便利店成为全区首个享受即刻办服务的商户，在2小时内办结食品经营许可，有效减少前期资金支出。为创造包容审慎的监管环境，助力小微主体健康有序经营，区市场监管局制定《北京市顺义区市场监督管理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者轻微违法行为容错纠错指导意见》。依据指导意见，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者发生轻微违法行为，只要严格落实各项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即可适用容错机制，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处罚，推行柔性规范执法。截至目前，处罚案件数量较去年同期下降50%，减免处罚案件80件，减免罚款共计330万元，切实为小微主体减负纾困。以往企业办理特种设备报检需要进行现场申报缴费，上门领取检验报告和合格证，办理过程中需要至少往返3次，耗时长，效率低。 区市场监管局自主研发特种设备线上报检平台，实现报检、电子报告及合格证领取全流程线上办理，零跑腿。平台投用至今已服务600余户企业，受理报检2500余台次，每户企业平均节省2个工作日，报检效率提升60%以上，以数字化赋能企业，降本增效。针对企业经营合规盲区多、政策条款专业性强等问题，区市场监管局系统梳理10大领域43个高频违法风险点，推出生活服务、医药、特种设备3个领域合规速查册，以通俗易懂的漫画形式填补企业合规盲区。目前累计印发7000余册，多平台宣传阅读量超4000，同步开展110场社企宣讲，建立诉求闭环处置机制，办结企业诉求106条，实现精准普法、风险防控、诉求化解一体推进，从源头减少企业违规行为。一系列全市首创举措，以更优质高效的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顺势有为，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记者张子燕报道。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在顺区各条战线上，广大党员立足本职，冲锋在前，用实干与担当生动诠释共产党员初心使命，以先锋力量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特开辟专栏讲述两优一先表彰对象的先锋事迹，今天为大家推送曾志伟小科室铸就金招牌。李绥镇卫生院副院长、口腔科主任曾志伟，2008年大学毕业至今，始终扎根基层，建成顺义基层口腔特色科室，以党员担当、医者仁心，守护辖区群众口腔健康。您别紧张，打麻药时会疼一下，很快就好。治疗过程中如有不适，您随时告诉我。走进李绥镇卫生院口腔科，曾志伟正在为患者治疗。贴心诊疗的背后，是他扎根基层18载，一步步从零打造特色口腔科室的坚守。18年前，李绥镇卫生院无独立口腔科，设备简陋，村民看牙只能到城区。刚接任管口腔科时，科室仅配备拔牙钳、酒精灯等简易器械，诊疗条件十分有限。为提升基层诊疗能力，他自费奔赴行业展会甄选专业设备，主动赴3甲医院拜师学习，潜心攻克中性区修复等口腔技术难题。7年间完成300余例复杂义齿修复，切实缓解群众缺牙困扰。多年来，他积极争取资源，逐步增配口腔 CT、 根管治疗系统等专业设备，牙已由2张增至5张，医师团队扩充至6人，就诊预约缩短至3日内。目前科室可开展复杂牙拔除、根管治疗、前牙美学修复等项目，日均接诊近50人次。把患者当亲人是曾志伟一贯的行医准则，他重点关照高龄、失能、行动不便的老人，多次上门开展诊疗。风雪冬日，他冒雪上门为行动不便的老人调试松动假牙，利用多个午休时段抓住卧床脑梗老人短暂清醒窗口，完成曲膜修复，为眼疾出行困难老人入户诊疗，同时带队青年医师，一件件暖心事迹收获群众广泛好评。口腔科的墙上挂满了群众送来的锦旗，每一面都是患者的认可。凭借过硬的医术与暖心服务积攒下的良好口碑，科室打响了基层口腔特色品牌，吸引不少辖区外的患者慕名前来。18年扎根乡土，服务基层的初心始终未变。身为卫生院分管党建的副院长和口腔科科室负责人，曾志伟坚持党建与医疗业务深度融合，打造党建加口腔便民服务特色品牌。他牵头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常态化走进各村养老院，开展免费口腔检查、健康科普，将便民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他充分发挥传帮带作用，常态化组织业务培训，鼓励青年医师外出进修，提升专业能力。 在他带领下，口腔科获评北京市口腔公共卫生先进集体。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坚持定期坐诊，做到管理诊疗两手抓，为全院职工树立先锋标杆，先后荣获北京市口腔公共卫生服务先进个人、首都卫生健康青年榜样、顺义区道德模范等多项荣誉。曾志伟从年轻基层医生

成长为基层医疗党员干部，以党员的赤诚和医者的担当，积极参与口腔诊区规划，打造更便捷人性化的诊疗环境，牵头建立老年人口腔健康档案库，提供精准化健康服务，关注口腔医学前沿，蓄力提升正畸种植等服务能力，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更全面的诊疗服务。记者梁汉宇报道。记者从农业农村部微信公众号发布的第1009号公告获悉，全国7家单位被认定为农药登记试验单位，顺义区仁和镇企业北京丰泽种智科技有限公司位列其中。这家成立于2024年的年轻企业如何脱颖而出，靠什么获得认定？农药登记试验是农药产品进入市场的第一道关口，试验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直接关系到农药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依据《农药管理条例》《农药登记试验管理办法》《农药登记试验单位评审规则》等有关规定，申报单位需提交质量管理体系文件、试验场所设施清单、专业技术人员名单等全套材料，经过资料审查、现场检查和综合评审等环节，方能获得认定。此次北京丰泽种智科技有限公司获批的试验范围为药效试验、农林用农药试验、杀虫剂、杀菌剂，这是农药登记试验中核心领域之一。这意味着公司具备按照农药登记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开展相关试验的专业资质，能够为农药生产企业提供规范的登记试验服务。走进位于仁和镇联东优谷产业园的北京丰泽种智科技有限公司，逾260平方米的试验空间被科学规划，实验室设天平室、样品接收室、样品室、档案室、留样室、废弃物储存室、器械室和两个独立实验室，水电、湿温度控制、消防、环保措施齐全，场地布局有效隔绝，避免污染，完全满足 GLP 实验室规范运行所需条件。如果说硬件设施是企业的骨骼，那么人才队伍就是血液。企业硕士学历以上及高级职称人员占比50%，在相关领域工作10年以上的资深人员占比30%以上。其中，资深试验项目负责人参与了多项国家及行业科研项目，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多篇学术文章，并获得奖项。这家年轻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正以专业规范科学精神打造一流的农药研发服务机构，为农药研发提供全面解决方案。一家年轻企业获得农业农村部认定，离不开属地政府的精准服务与产业生态支撑。近年来，仁和镇持续完善全域企业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上门走访、政策宣讲等暖心服务。今年以来，累计帮扶镇域企业解决经营发展各类问题110余件，为企业配套供给人才租赁住房215套，以全链条精细化属地服务，护航企业稳步发展。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记者康莹杰报道。气质卓绝、温柔文雅的是他，每天问安、甜言蜜语的是他，嘘寒问暖、关怀备至的是他，许你美好、许你未来的是他。你给了他全部积蓄和感情，你以为的双向奔赴、命中注定，其实只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网络交友类诈骗不但骗钱，还骗感情。你以为在网上找到了真爱，殊不知被人当成了提款机。今天为您解析网恋交友类诈骗常见套路，千万别上当。一、培养感情，取得信任。诈骗分子伪装成成功人士，通过婚恋网站、网络社交软件物色诈骗对象，并迅速与受害人确立恋爱关系，帅哥人设。针对女性目标，
诈骗分子会把自己包装成

0: 高学历、高收入的精英才俊，如企业高管、金融白领、成功商人等。他们声称工作繁忙、感情不顺，塑造出一个事业有成但渴望爱情的形象，专门针对有一定经济基础且渴望恋爱结婚的单身女性行骗。美女人设针对男性目标，诈骗分子会伪装成白富美、高知女性、温柔知性、热爱生活的妙龄女子等形象，或营造可怜身世博取同情，吸引男性关注。二、诱导投资获得收益。取得信任后，诈骗分子会以内部投资渠道稳赚不赔为诱饵，让受害人操作虚拟账户展示高额盈利，以此来激发受害人的投资欲望，进而去诱导受害人点击链接下载虚假的理财 APP 进行投资。三、加大投入提现受阻。当受害人加大投入获得收益，想要提现时，诈骗分子就会以交纳手续费、保证金等多种理由反复要求受害人进行转账，直至受害人意识到自己被骗。警方提示，网络交友类诈骗诱惑性强，投入成本低，隐蔽性强，顺应警方提示，市民明确网恋对象身份，不轻信陌生人。网络聊天交友时，对于有意向发展为恋爱关系的对象，一定要及时认真核实对方身份，不要被诈骗分子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杜绝轻易转账。对不太了解的网恋对象，特别是尚未见过面的人员，面对转账需求要提高警惕，慎重对待，可与身边亲朋好友多沟通多询问，防止落入圈套，树立留痕意识，及时保存证据。在网络恋爱交往中要有留痕意识，保存好交往过程中的相关记录，如聊天信息、转账记录等，在发现被骗后应第一时间报警，并提交相关的证据材料，以协助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尽快抓获诈骗分子，挽回经济损失。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意，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

0: 画，还有跆拳道。周末真的想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0: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3: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4: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6: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6: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7: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8: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5: 哟，小赵啊。
8: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5: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8: 行。
9: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0: 切，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9: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1: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2: 鞋款网格2合1，
13: 脚步丈量百家心，
12: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心星。
13: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7: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6: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1分钟的时间。
7: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4: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